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刚学开车时总疑惑刹车踏板为啥比油门高一大截儿，踏起来费劲儿不说，切换时还得抬脚调整，难道不是设计师的失误？其实这看似反人类的设计藏着汽车工程里的安全密码，这个高度差可不是随便定的，行业内普遍保持20到30毫米的差距，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两根手指叠起来的厚度。别小看这短短几厘米，它能通过脚部触感形成肌肉记忆，油门踏板低矮平顺，脚掌轻放就能发力，刹车踏板偏高且有明显阻力，踩下时必须刻意抬脚，这种触感差异能瞬间帮驾驶员区分踏板，尤其在夜间或慌乱时，不用低头看就能精准操作，从根源上减少误踩风险。更关键的是紧急场景的唤醒作用，遇到危险需要急刹时，抬脚的动作能下意识调动身体警觉性，比直接踩平踏板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曾有实验显示，没有高度差的设计，误踩概率会飙升3倍，很多新手事故都和踏板混淆有关。有些老司机觉得垫高油门更方便，但私自改装会破坏原厂的安全设定。如今部分车型还会在油门旁边加凸起的防滑垫，进一步强化区分度，下次踩刹车时留意着小小的高度差，正是它在默默守护每一次出行安全。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6，今天是周一啊。虽然说感觉已经上两天班了，但今天是周一，那我们依然是会和顺德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的。那每天呢也很期待哈，看能分享些什么。那下面我们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
6: 早上好，早上好，
5: 早上好，文婷，嗯，
6: 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好亲切呀，
5: 很期待连线。
6: 早上好。FM104.3 的各位听众啊，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主持人文婷。
5: Hello， 对，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嗯，
6: 你好，你好。那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啊，
5: 对，
6: 我们呢今天呢带着一份期待的心情啊，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两地的一些好玩好游啊，特别有意义的一些地方，好不好？
5: 好，
6: 哎，那我先说。
5: OK，
6: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呢一起去打卡我们顺德全新上线的11大文旅场景：新潮游乐、小众秘境、地道烟火气，一站集齐了。那可以开启我们的顺心顺意金秋度假模式了。欢乐潮湾呢，就坐落在我们的顺德欢乐海岸 Plus。顺德眼的摩天轮下面，那占地呢超1.2万平方米啊，是年轻人潮玩约会的优选。那滨水栈道呢直通我们的顺风山公园，全新海盗船也同步开放了，演艺各色餐饮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中秋夜呢，月下海盗船呢不容错过，升至高点呢，圆月星空与摩天轮同框，夜景绝美啊。那国庆期间呢，欢乐海岸 Plus 的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还会开启的，那上百场的巡游、快闪、沉浸式的演绎轮番上演，可以边走边玩去感受一下潮趣啊。
5: 嗯，
6: 那说到我们顺德，还有不少的肯定是吃了美食了。那在大良的华盖直街呢，会有寻味顺德网红街，这里保留了岭南的骑楼风貌，集结了大笑食品、曼氏鱼翼等本土老字号，非遗点心、网红茶饮

文创手信齐聚。双节来到这里啊，一边品尝双皮奶、牛乳咖啡，顺德余生，还可以打卡美味星球文创 IP， 一站式的品味我们顺德的地道风味啊。我们顺德呢有十个镇街，十个镇街都有不同的特色。那我们现在再去到北滘啊，北滘的潭州会展呢，这个综合体呢占地500亩，集合了展览、演艺、赛事、食宿于一体。那国庆期间呢，使馆全开，汽车工业展、痛车文化展、击剑联赛等等重磅活动也会陆续登场，全年龄段呢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实现逛展游玩两服务。那去到旁边的我们的荣贵的渔人码头啊，这个荣乐社呢大家也不容错过，由旧厂房改造而成，融入了东南亚风格园区啊，超11000平方米啊，80家特色商户将会陆续入驻。那园区呢预计在10月就试运营了，双节可以打卡隔壁的渔人码头夜市，逛渔艺墟，看国风巡游，感受滨江新潮夜生活。那从顺德客运港沿着河堤一路的延伸过来，到了伦滘的百里芳华，那全程约21公里，这里呢可以依托于滨水的自然风光啊，沿线布局了骑行跑道、亲子游乐区、宠物乐园、共享农场、轻餐饮驿站，适配慢跑、骑行、亲子遛娃、户外露营、休闲社交全场景。那公园呢国庆也正式开园了，滨水的 Chill in Park 生活节呢还同步开启，跑团联赛、低空体验、月色露营、电音派对啊，精彩不断啊。那还有就是李小龙的故乡啊，我们的君安也有很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哈。君安的福州河畔呢，君安水上运动中心啊，就把龙舟文化与现代水上运动结合，年轻人最喜欢的桨板啊、帆船啊、摩托艇啊这些项目任你选择啊，还可以配套露营地、咖啡木屋，那是广佛周边小众亲水好去处啊，也适合亲子和朋友团建的。那在最出名的这个李小龙乐园里面啊，就会有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重磅亮相了。那六大功夫主题闯关线路啊，超长的滑索呢、卡丁车啊、儿童区一应俱全。国庆龙夫生活节也开启，飞跃丛林正式对外开放了。那当天呢也会有烟火市集啊、山野 Live 啊、功夫互动的等等的活动同步上线吧。那说到功夫呢，肯定少不了一些非遗方面的体验了。那再回到我们的大良街道啊，我们的景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呢也是我们顺德首个体验式的非遗美学空间呐。醒狮、广绣、鱼灯、越剧、剪纸等等的课程呢可以供大家去亲手去体验啊，就是可以参加沉浸式的这种非遗的打卡啊。还有就是双节期间呢也有非遗的展览啊、大师课、望月茶会轮番上演，安静感受我们岭南非遗的魅力。那说到非遗怎么少得了伦滘的香云沙呢，在伦滘香云沙文创园啊就聚焦了咱们的香云沙非遗，四大新进品牌门店开业，搭配原有10多家的国潮品牌，那在这里呢可以了解非遗工艺，选购咱们的香云沙服饰，还有一些文创的好物，还有新品发布、非遗研讨会等等的活动。顺德呢花卉也很出名哈。那我们再去我们的北边，我们的国家4A级的陈村花卉世界，这里呢正在焕新升级，那汇聚了2000多种的花卉，打造出了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的沉浸式花园场景。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首届的花园美好生活季就开启了，赏花、喝咖啡，傍晚还可以逛吃听音乐，轻轻松松可以拍出秋日氛围感大片呐。那还有一个也值得很多年轻人去打卡的，就是青年香创园，依托水岸花海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16个青年主理人的品牌哈，已经开始营业了。那有咖啡、手工作坊、花海步道一应俱全，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咱们的乡村慢生活。总之就非常丰富了，11大场景可以串珠成链，
共同绘就我们的顺德文。

0: 旅的这个全新的版图这些新场景新玩法，也希望我们深圳朋友啊好好的计划一下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来咱们的顺德一起来打打卡，我们顺德见。
1: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安排哈，也确实假期临近了，其实顺德还有我们宝安两地都有很多的文旅活动，让两地的市民朋友加强沟通。那我今天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即将要在我们宝安举办的，之前其实也给顺德的朋友预热过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它马上开始了，比赛的时间是9月28号到10月4号在我们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目前呢，它卖票已经在各大平台，像大麦是已经开售了。然后呢，这一次呢，它会汇聚世界排名前16的巨星，集结在我们深圳宝安。中国选手方面呢，像我们深圳的本土世锦赛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新彤，还有吴怡泽、丁俊晖、肖国栋等等哈，一众中国斯诺克名将都会出战。然后呢，国际选手方面，国际排名前几名呢也都会出战。然后现在我们宝安柔媒是有一个福利，顺德的朋友只需要关注宝安柔媒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宝安柔媒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斯诺克，斯诺克三个字哈，然后再点击抽奖卡片，就可以进入粉丝专属的抽奖链接，参与抽奖呢就可能会有机会获得门票。它是今天中午12点会揭晓中奖名单，因为是一个小程序哈，是随机的，所以呢，如果说想来看斯诺克的我们顺德的朋友哈，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今天中午12点就揭晓了，现在赶快回复，在我们宝安柔媒的后台回复斯诺克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这个是斯诺克方面的一个活动哈。那除此之外呢，再给顺德的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宝安近期非常火的工业加研学的一个旅游线路。那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在前段时间是重磅发布了，宝安有三个产品上榜，而且全都是硬核的路线。首先第一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那么这个岛呢，人工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的大小，是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那岛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跨海通道科普基地呢，有2200平方米，有2层的一个展陈空间，把大湾区的跨海通道的发展还有科技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那么这里真正很出圈的是，它把课本呢变成了可以动手操作的体验基地，也是围绕着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打造了6大系列科普课程，让孩子可以动手理解城管力学结构哈。然后呢，这里呢也还可以喝咖啡，可以看桥、看海、看日落，一切都非常的舒服哈。然后呢，具体可以通过深爱票小程序提前预约，然后也会有相应的跨市公交接驳站接大家去。第二个就是宝安能源生态园，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对于垃圾处理的想象停留在臭气和烟囱哈，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对于垃圾处理的印象会被彻底的改变。园区的设计是以山形树影为理念，然后呢，里面藏着一座让无数人颠覆认知的宝藏博物馆——深圳市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然后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玩法，比如说有这个动感单车、联动重生术，还有攀岩挑战以及匹克球，还有垃圾分类的闯关游戏。所以在这里就很适合亲子研学，让小朋友哈知道垃圾它会怎么变成能源，它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具体呢可以关注一下深环游小程序预约参观，地址是在深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最后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如果说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机长梦的话，也很适合带来这里进行科普教育哈。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航空科普还停留在模型讲解，那东海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呢，直接给大家上一架退役的波音737真机，还有全动飞行模拟机。这个地方是位于宝安的福永机场片区，是民航博物馆东海航空分馆，也纳入了国家级民航博物馆的共建体系。所以呢，换句话说，这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6瓦场地哈，而是一个被行业权威认可的专业民航科普基地。然后呢，里面有这个航天 科普展厅、航空主题墙会，还有飞行模拟大厅以及应

0: 及实训舱、升空 VR 体验区等等，还可以围绕去看波音737的机身、引擎和起落架，还能体验一下分组模拟驾驶基础操作，还可以在应急实训舱里哈模拟空中的颠簸、试压、客舱失火，学一些逃生和急救的技能。然后呢，具体呢也可以通过东海航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的公众号参加。具体的一个预约的方式以及小程序哈，顺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保安文体通，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在9月15号发的一篇推文，保安这三个工业加研学旅游产品升咖了，里面会有详细的线路介绍以及具体的预约方式了。嗯，
1: 满满的科技感跟体验感啊，
0: 对，
1: 期待啊，这个中秋国庆哈，真的是节目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顺德也很多好玩的，那也很期待我们下周一还会有一次连线哈，就是在这个国庆前的最国庆前的一个工作日，也很期待下次连线会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
1: 嗯，大家一起彼此打 call 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文婷，
1: 感谢小鸡。
0: 好，那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1: OK， 下周见。
0: 好，刚刚其实顺德的主持人文婷分享的很丰富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顺德文旅的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在9月18号发的顺德11个全新文旅场景上线。其实很多朋友他可能我相信深圳还有宝安的朋友肯定会经常去顺德玩嘛，可能还停留在怎么吃，那通过我们这段时间这两年的一个连线，也相信会更加丰富大家在顺德的一个游玩体验了。然后关于斯诺克的门票，它是送四张哈，两个时段各送两张，总共四张。目前我看得到后台确实非常多的朋友报名，然后如果说感兴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免费看这个斯诺克的话，它是送9月28号那一天的门票哈。然后呢可以关注一下保安柔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斯诺克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点击那个小卡片嘛，今天中午的时候会开奖。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29发布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龙岗区、珠江口和深圳湾雷电预警信号。预计两小时内呢，上述区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并且会伴有短时降水。目前我们宝安这边是没有降雨的影响哈，降雨主要集中在龙岗、福田等区域，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通勤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要注意避让积水路段，出行要记得带好雨具，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深圳天气整体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6到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55%到85%。过去的一小时呢，深圳的龙岗、福田和罗湖出现了雷阵雨，全市最大累计雨量20.3毫米。目前强对流云团正在影响深圳的龙岗区，会南压西移。预计未来的1到2小时，深圳的中西部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40毫米左右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出行路上遇到下雨的情况呢，要注意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9月21号到23号，2026深圳国际高性能医疗器械展暨创新医药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一号馆举办。本届展会以新制药械智企新篇为主题，将围绕药和械两大核心，突出展与会两条主线，深度联动第五届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举办的香港站活动，呈现一展双城的特色。展会聚焦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医药、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生物制造、 AI 加医疗，还有健康消费等领域，集中展示深圳药械产业发展成果，包括国产首款介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 AI 制药、细胞与基因治疗，以及龙头企业的重磅新品和初创企业的全球首创。同时开展产学研医资对接，推动全球创新力量与深圳的产业生态深度耦合。日前，动态巴士前海有约巴在前海开启试运营，标志着全国首条在中心城区内部运行、联动口岸接驳的免费动态巴士线路成功落地。相较于传统定线定站定时的常规公交，前海有约巴采用了全新智能化运营模式，没有固定的行驶路线，没有固定的停靠站点，乘客可以通过手机线上自主预约乘车。系统呢依托大数据实时研判订单的需求，动态规划最优行车路径，针对写字楼通勤、游客出行、片区短途接驳等多元场景，实现按需精准停靠。目前线路采用了12座的依维柯车型，服务范围也是覆盖了桂湾、前海片区，并接驳深圳湾口岸，共约50个站点，后续将逐步拓展至妈湾片区。线路不仅可以满足前海片区内部便捷通勤的接驳需求，还可以直达深圳湾口岸，精准适配市民碎片化、弹性化、个性化的出行特点。该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公交固定发车、固定线路带来的空载率高、运力浪费等问题，大幅提升公共交通运营效能与资源利用率。19号，2026年全国健身瑜伽公益活动广东深圳站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举办。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深圳市瑜伽协会、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承办。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三部主任李文勇出席活动，并宣布活动开始。本次活动设置千人瑜伽及8段锦展演、名师授课、人物专访、趣味游戏等环节，共吸引瑜伽爱好者、瑜伽教练、馆主1300多人参与，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健身瑜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独特魅力。继续关注，日前巾帼科创产业对接活动暨星际生产力南山融科发展会议在深圳市南山区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00多位女性企业家、专家学者、投资人及行业代表齐聚现场，对接深圳产业链资源，共寻产业合作机遇。产业对接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40多位企业家、科学家、创业者走进巾帼科创产业融合对接南山闭门会议，与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局、还有科技创新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产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会议围绕人工智能加、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方向聚类分组，设置3个分会场开展精准匹配。从对接的成果看，本次活动一共梳理意向企业55家，覆盖全国近20个省区市。在行业分布上，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21家，占比近40%；新能源新材料领域12家，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领域10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4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4家，其他领域4家。继 续关注，近日光明区出台人才高地 2.0 政策，推出系列务实举措，围绕科研攻关、就业创业、青年成长、安居服务等十大重点领域，打造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全周期的政策链条，为光明科学城集聚海内外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支撑世界一流科学城建设的人才纲领，人才高地 2.0 进一步创新引才模式，推出光明码人才礼遇体系，

0: 团队的落地发展门槛。好，今天是9月21号，是周一。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也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呢目前是有降雨的影响的，路道遇到这种路面湿滑的路段哈，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耐心通过。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一零四点三，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
3: 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1: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4: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1: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4: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4: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4: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

0: 帽。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0: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0: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0: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纳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局地会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目前降雨主要集中在龙岗、福田等区域，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通勤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要注意避让积水路段。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7:29发布了罗湖、南山、福田、宝安、光明、龙华、龙岗、珠江口和深圳湾的雷电预警信号，预计2小时内上述区域会受到雷电影响，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说上班路上遇到这种下雨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0: 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发现呢，就是关于一些美食小吃，它好像就是一个轮回，有那么一段时间某一个食品它就特别的火，而且呢只要在某一个地方火了，在网上有流量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迅速哈，在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吃到这样的一款美食。那最近呢，60厘米的超长蛋挞是热量炸弹，这个消息呢登上了热搜。最近的一款长度达60厘米，我们普通吃的那个蛋挞就一点点，对不对？它有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的巨无霸的网红产品呢，

0: 在推出之后啊，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根据报道呢，16号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的空间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制造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那些产品呢会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表示啊，最近门店的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量的一个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呀。老板表示呢，这款产品的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就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会拍照发朋友圈以及社交媒体，为线下的门店带来免费容量。老板还说，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销售门店介绍哈，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很便宜，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会需要排队2-3个小时的情况，代购呢会涨到，哇，代购价已经涨到56.8元一个。行业人员也分析哈，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那记者也注意到呢，有医疗机构就发文表示啊，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待定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的去适量食用。因为呢，根据计算好超长蛋挞按照体积还有常见的配方去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哇，那么普通蛋挞我们都知道热量很高，一个就普通的那种就大约150到200千卡，那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它的热量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尝，但是尽量别一个人直接炫完了。而且呢，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起酥糖和脂肪去混搭，蛋挞芯呢则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也越吃越长胖哈。实在馋呢，记住5句，第一就是分着吃，买一根可以切成好几块，一人一块，既过了瘾又不至于一个人扛下所有。第二就是不要空腹吃，先吃正经饭再吃甜点，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小一点。第三就是搭配无糖茶，像陈皮普洱还有山楂、无糖乌龙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哈，吃这种很腻的东西了就不要再配奶茶、可乐这种了，那简直就是糖上加糖。第四呢，就是当天呢，你如果吃了这个超长蛋挞，你要减糖减油，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别让身体一天打2份工。最后呢，就是你可以吃，但吃完动一动嘛，对不对？很多朋友他管不住嘴，但会通过运动让自己代谢，吃完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不是为了抵消，而是为了让你的身体不要那么累哈。真的，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很火的产品哈，而且会迅速的风靡全国。但是我觉得这些美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真的好吃，然后呢外形也确实很有那种打卡的属性，但就是有点不太健康。所以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真的好像一些好吃的东西它都是会没有那么健康的哈，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注意控制热量，控制好自己吃的量。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进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
2: 我出门啦，
1: 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发布八大专项服务与深圳市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联动政府部门、平台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扶持举措。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准入难、成本高、还有保障弱等现实的痛点，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南山区指导腾讯微信小店上线一键注册开店的功能，首次将营业执照的办理窗口接入电商平台，经营者线上完成实名认证之后，最快一个工作日就可以获批电子营业执照，并同步启动店铺。那么自运行三个月，已助力5700家的商户快速入驻，美团则发布触网创业礼包，为新入驻的商户提供前三个月费率优惠、三周流量倾斜以及免费 AI 运营工具，切实降低线上的经营成本。金融保障同步跟进，平安财险推出了个体平安保，填补职业伤害保障的空白。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升级了民特优信贷 2.0， 将无形资产纳入授信体系，为轻资户的商户来提供梯度化的信贷支持。再来关注，最近呢，深圳直飞印尼泗水的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南方航空直飞，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深圳往返印度尼西亚泗水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六直飞。泗水呢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印尼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曾举办 APEC 能源工作组会议、可持续城市研讨会等多项国际活动，是印尼东部地区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印度尼西亚是 APEC 成员经济体，也是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随着两地在经贸投资、产业协作、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员往来日益密切，航空出行的需求持续增长。据了解，除了新开深圳直飞泗水航线之外，深圳机场呢还将联合航司加密深圳往返雅加达的航班，为两国拓展多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随着2026年 APEC 会议的临近，深圳机场正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继续关注，近日深圳机场与青岛机场双方互设的深圳青岛异地货站正式揭牌投用，该货站的启用进一步完善了深圳机场在环渤海区域航空物流节点布局，有效压缩货物的中转时效，全面提升航空物流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构建起多点联动、全域贯通的现代化航空货运体系，将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青岛两地的机场区位优势鲜明，功能定位互补，战略价值突出。深圳机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航空货运枢纽，具备成熟完备的国际货运航线体系和高效便捷的口岸通关优势，主要深耕欧美、东南亚远程货运航线市场，航线资源丰富，货运能力充足，是华南地区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货运的核心承载平台。青岛机场呢，作为环渤海的重要门户空港，形成了极具区域特色的货运产业优势。那么形成联动之后呢，能够进一步打通南北双向物流链路，实现货运资源的共享，华北地区各类货源可以便捷地接驳深圳国际货运网络，华南高端产业物料、跨境电商的货品可以通过青岛机场快速辐射东南亚市场，有效缩短货物中转链路，提升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全面提升南北区域的物流协调功能。
1: 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呢 AI 用多了以后呢，会觉得自己有点变笨了。之前其实 AI 刚刚开始大幅用的时候，我记得应该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就 AI 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便捷是真的。我现在有

何问题。比如说我看电视剧，哎，这一集有点没看懂，他给他看的是什么，我就会打开我的豆包，然后语音输入就直接问，然后呢豆包就会给我解释。同样呢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哈，然后不懂的会把它当成以前的百度一样的搜索引擎去问。然后呢工作方面，然后有任何领导下设的一些任务哈，也会通过豆包去辅助完成。所以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哈，就 AI 用多了，人真的会变成笨蛋吗？这个问题呢已经有权威科学的研究机构给出了答案。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发布的相关论文通过对照实验证实哈，长期过度依赖 AI 完成思考类工作确实会对人的大脑认知能力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 MIT 也是对照试验哈，有三类人群的大脑差异悬殊。研究团队呢选取了54名受试者，在4个月内多次完成一些论文的写作任务，并将受试者呢随机分为3组，同时通过脑电图全程监测大脑的神经活动，对比不同工具使用的模式下大脑的状态。首先是纯脑力组，全程没有任何的工具辅助，完全依靠自身思考创作。这类人群在写作的时候呢，需要自主调取知识，梳理逻辑，构思内容，打磨文字。大脑呢多区域深度联动，神经连接强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认知调动最为充分。第二就是搜索引擎组，这个就是像我们早年没有 AI 的时候哈，可以查阅网络资料，但所有内容的整合、结构搭建、内容甄别、文案撰写都是需要你自主完成的。相较于纯脑力组，它的大脑激活程度稍低，但是依然需要持续深度思考，认知参与度较高。然后最后就是 AI 辅助组，借助大量的大语言模型辅助写稿。那实验数据也显示哈，该组的受试者大脑神经连接的强度激活范围是3组最低的，大脑负责深度思考、逻辑研判、内容理解的区域活跃度极低，但是呢负责机械整合、文字排版的区域被大量激活。这意味着使用看似在互动协作，实则并没有深度思考，只是简单的拼接复刻 AI 所生成的内容。那核心后果就是 AI 写稿有一个情况啊，写完就忘。研究后续的内容呢有一个复述的测试，直接暴露了依赖 AI 的弊端。写作完成之后，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随意复述一句自己撰写的内容，结果差距惊人。纯脑力组和搜索引擎组89%的人可以准确的复述内容，而 AI 组呢仅有16.7%的人能够复述，且多数复述的内容存在错误。那原因就是自主写作的过程是大脑深度加工、记忆固化的过程，内容会被纳入自身认知和记忆体系，但是呢过度依赖 AI 的使用者只是被动筛选复制工具内容，没有完成思考的整合，没有形成有效记忆，最终就陷入了写完就忘的状态。所以呢其实隐形危害就是日积月累的认知债务啊。实验的反转测试呢也是揭示了长期依赖 AI 的不可逆影响。研究呢让长期使用 AI 的受试者切换为纯脑力写作，结果78%的人依旧没有办法复述自己的文稿，大脑的认知区域激活不足，神经连接模式难以恢复常态。反观长期自主思考、偶尔使用 AI 的受试者，即便呢借助了工具写作，依然有近89%的人可以准确的复述内容，大脑始终保持高强度的认知活跃。研究者由此提出认知债务的概念哈，长期将思考、研判、创作等复杂的认知工作外包给 AI，看上去呢是省时省力了，实际上放弃了大脑的思维训练，短期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长期会持续的透支认知能力，导致独立思考、逻辑分析、记忆整合能力逐步退化，欠下难以弥补的认知债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使用 AI 工具哈。 AI 呢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使用的边界，核心原则是让 AI 辅助效率，并非替代思考。对于流程化没有思维难度的机械工作，比如说格式排版啊、基础的文案润色、简单信息整理，可以全权交由 AI 完成，高效节省时间。但是呢对于一些报告、文章、方案这些需要

要深度思考，融入个人逻辑和观点的内容，就不要直接的全权托给 AI 了。在使用工具之前，我们可以先自主的梳理一下思路，搭建框架，明确核心观点，然后呢，再让 AI 去协助查资料、补内容、优化语句。但是呢，资料的甄别、逻辑把控、内容定稿呢，必须由自己完成。也最后想说哈，只有坚守自主思考的核心，才可以让 AI 成为提升能力的助力，而不是说废掉思考能力的枷锁。所以呢，今天也是在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一起聊一聊真的关于这种 AI 的工具哈，可以用，但是呢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要梳理好这种使用的边界。好，那今天节目呢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李鼎半导体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园区先进 IC 载板数字化制造基地在宝安落地，这是宝安全力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抓城市更新、大抓投资工作要求，加快落地宝字系列服务品牌对接成果的又一新进展。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120亿元，将打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先进封装载板基地，进一步巩固李鼎半导体行业领先优势，助力深圳宝安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宝安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爱自然爱徒步全国系列活动第七站走进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湿地公园，近800名徒步爱好者在6.08公里的徒步中实地感受深圳山海连城生态成果与一半山海一半繁华的城市魅力。本次活动沿途设置多个打卡点，以趣味答题引导参与者认识深圳自然资源，打卡积分还可兑换农特产品。近日，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以暖衣保安为题书写健康保安答卷，入选全国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典型案例，也是深圳唯一入选案例。这份国字号荣誉是保安卫健系统以党建为引领，落实暖心服务、暖情关怀、暖衣经济、暖流凝聚4条主线的生动实践，福永人民医院检验科便是鲜活样本。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2026年百万英才会南粤重点项目深圳首场金耀鹏城金融机构秋季校园招聘专场落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现场汇聚近80家深圳重点金融机构，释放近3000个金融核心岗位，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公募、创投、量化、期货、信托等全金融业态，岗位方向包含投研交易、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风险合规、产品运营、综合管培等，部分岗位最高年薪可达50万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近年来啊，这个颜值经济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哈。医疗美容行业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比如说从这个瘦脸针啊、水光针啊这一类的轻医美项目，到甚至是磨骨啊、隆胸啊这一类的整形手术。那医美其实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了，但是与此同时，医美行业的乱象也是频频的引发大家的关注，比如说无证行医啊、虚假宣传啊、水货、假货泛滥啊，包括医美事故频发，消费者维权很艰难，包括机构合规风险高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民生领域的热点还有痛点。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来跟我们做一场全方位的医美。

0: 行业的法律的普法。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其实会兼顾两个核心的视角哈，一边呢是广大医美消费者，就教大家怎么样去避坑，权益受损之后有哪些救济的途径；另一边呢就是医美机构、医美门店的经营者，给大家讲清楚合规经营的法律红线，风险防控的一些核心要点。那还是首先欢迎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小小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畅聊一下一些法律问题。今天的话我们的主题还是主要聚焦于医疗美容行业的。我会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把专业的法律规则讲清楚，既帮助消费者守住钱袋子，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帮助医美行业的经营者们避开自己的法律雷区，实现合规的长期发展。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在正式进入到主题之前，我想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问题吧，也是很多普通百姓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界定医疗美容。因为大家平时去比如说美容院做一些纹眉啊、护肤啊、按摩啊，它是不是算医美的范畴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纠纷的一些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大家没有搞懂医美和生活美容之间的这个边界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理清一下这个概念是什么。
1: 好的。主要我们在了解医疗美容之前，肯定是必须区分医美跟生活美容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问题确实是所有医美法律问题的基础，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首先必须搞懂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在法律上是有不同的定义的。也有不同的监管规则、法律责任，天差地别。首先我们先看法律的明确规定吧。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第二条，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体格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而生活美容呢，是指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皮肤保养、化妆修饰等服务的经营行为。这里最核心的区分标准就是是否具有创伤性、侵入性。就是有没有流血或者破皮之类的，这类比较明显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破皮见血进入皮下组织的项目，基本上100%是属于医疗美容的。必须在合规的医疗机构内有资质的职业律师职业医师来操作。我们来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吧。很多人以为生活美容其实全是医美项目。但是针对注射类的话，我们常见的是水光针、瘦脸针、瘦腿针之类的针的注射，哪怕只打一针都属于医疗美容。如针对破皮类的话，我们常见的项目的话就是属于纹眉、纹唇、纹身。
0: 它也是破皮了嘛。
1: 对。像我们纹身的话也是要用针一点一点往里刺的。
0: 满足破皮见血这两个点。
1: 对，这也是我们常见的。
0: 包括现在好多人去做那个双眼皮的手术。
1: 对，双眼皮。
0: 还有那个去眼袋。就是现在虽然说相对来说好像已经普及了，但是它依然属于医美的范畴。
1: 对，它还是依然属于，因为它对你的身体是有一些损伤性的，就是破皮或者是见血，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你误以为是生活美容，但是全是医美项目的。这些都是需要由医师来进行操作的。
0: 再大一点就是手术类的咯，那就更不用说了，像是现在什么吸脂啊、脂肪填充啊，然后隆鼻啊、磨骨啊等等，
1: 这种属于外科的分类。
0: 对对对，
1: 需要对你身体做一些
0: 这个相对来说就创伤性会更大嘛。
1: 对，创伤性。
0: 那反过来你比如说日常咱们去做一些什么叫什么小气泡那些面部清洁性的，或者是补水保湿啊，要不就是身体一些按摩呀，还有就是很多店里面先提供这个化妆造型啊，这些都没有侵入性的一些这种皮肤护理，它就是真正是归类于生活美容的范畴的。也就是说普通的美容院它就可以开展的。
1: 是的。
0: 其实 原来可能很多朋友都踩过这个误区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说因为纹眉这件事儿，可能从这个母亲那一辈上，就上一辈人，大家都已经很普及了，
1: 是，
0: 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日常找个小店儿其实就能做的，
1: 像街边小店，
0: 对对。

0: 对，没想到这些全是医美的项目哈。那如果普通的生活美容院擅自开展一些医美的项目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如果说普通的美容院开展这种医美项目的话，其实是有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的啊、无论是行政责任还是民事赔偿责任啊、甚至会走到刑事责任，都可能触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责任啊、这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平常这些美容店遇到过最多的问题。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第27条的规定呢，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执业的，会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然后没收所有的药品、医疗器械，然后如果有违法所得的话，也会没收违法所得。主要的话，它的赔款会特别的严重。如果说您的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会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说你的违法所得超过10000元的会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从处罚额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医疗监管的力度是十分大的。这还只是行政罚款。如果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损害的话，你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像是没有医疗执业许可的美容院安排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给顾客打瘦脸针，那导致顾客面部神经损伤、面瘫，那就需要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等等等的费用。少则几十万啊，多则上百万。更严重的话还会触发刑事责任。
0: 你看，就是一个看似我们说小小的这个注射项目哈，不仅可能让经营者面临着这个牢狱之灾，更会给消费者造成终身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凡是破皮的医美项目，就绝对不能去一些普通的美容院呐、或者是工作室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出租屋里面嘛，就找个人就去把这些事儿给做了，
1: 所以
0: 一定要去那种合规的医疗机构，就具有这个资质的。听完了刚才这个讲解啊，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医疗美容也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两个核心的视角，就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出发，给大家做一个全方位的避坑指南和维权的指引。很多听众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我比如说想去做这个医美项目，那么从消费前到消费中再到消费之后，到底这期间整个全流程都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如果真的是说非常小概率可能出现了问题了，那我有哪些救济的途径？
1: 对，其实医美项目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是遇到相关的纠纷，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把医美消费的法律避坑分成了3个阶段。主要分为第一个消费前的资质核查，第二个消费中的证据留存，第三个就是消费后的维权救济。每个阶段都有核心的法律要点。首先呢，是消费前的资质核查，这是个最核心的第一道防线。很多消费者踩坑就是因为第一步就走错了，找了没有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做医美项目。做医美项目必须同时核查机构的人员、项目、产品、机构四大资质，缺一不可。第一呢，我们需要核查机构的资质。合法的医美机构呢，必须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而且许可证上的诊疗科目还必须包含医疗美容、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等等等等对应的科目。同时还要在许可证的有效期内按时通过年检。这里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叫医美医院、医美门诊部就一定合规。很多机构可能就名称就带这些关键词，但其实很多机构许可证要么是过期，超范围经营，要么就是没有申办相应的职业许可。大家可以如果说不确定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直接查询到相关的信息的。是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医美项目的分级管理。根据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医疗项目分为1到4级，等级越高呢，手术难度就越大，风险就越高，对机构的资质要求也越严格，很多医美事故就出现在超范围经营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消费者做医美项目之前一定要先查清楚这家机构有没有对应的项目的职业资质。尤其是4级手术，绝对不能去普通的医美机构做。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是主要着重核查一下人员的资质， 给你做医美项目的医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证件啊，第一个证件就是医师资格证书，第二个就是医师执业证书。
0: 嗯，
1: 而且执业证书上的执业范围必须是外科专业、皮肤病与性病专业等对应医美相关的专业。
0: 嗯，
1: 执业地点呢必须和你去的这家机构是一致的，不能是挂证的医生。
0: 啊，对，这个还真的也有这样去干的，
1: 因为很多企业或者是很多店，他就是只会聘请这个医生过来挂靠一下，
0: 嗯，
1: 但其实这个医生并不会在这里坐诊。
0: 对，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嗯，还有另外呢？
1: 另外呢，还有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负责实施医美项目的主诊医生呢，必须符合对应的工作年限要求，然后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啊，比如美容外
0: 科。哦，但年限也是有要求的。
1: 就是他在从事美容主诊之前必须在他的本专业有一定的工作实现。
0: 嗯嗯，
1: 这是为确保证医美项目有更好的监管、更好的开展。啊，比如说美容外科主诊医生呢，就必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有6年以上的从事美容外科、整形外科等相关临床工作的经历。
0: 嗯，
1: 啊，美容皮肤科主诊医生呢要有3年以上相关临床工作经历。
0: 嗯，
1: 像很多机构宣传的院长啊、专家啊、韩国医生啊，其实这些都是没有职业资质的，挂个名头在这里啊，甚至是护士、美容师都可能会给你偷偷在那里打针或者做手术。
0: 嗯嗯，
1: 毕竟你麻醉之后，
0: 其实你不太知道嘛。对，然后其实原来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会去选那个所谓的我们说院长啊、专家呀，也是觉得啊，他可能这个资历上面经验会丰富一点，
1: 要不然怎么当院长？
0: 对，成功的概率会高嘛。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刚才那个年限的那个限制，那个不单单是我们觉得他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资历的一个要求，是这个管理办法明确就规定了，他就需要有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1: 也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权。
0: 那其实就是我们提到像那个护士啊、美容师啊，他其实自己去开展这种医美的注射还有手术操作，就完全是违规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其实他更多只是能做辅助工作。
1: 对，就是辅助医生去做一些手术的前期开展工作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嗯，还有一些你也听说过什么上门医美，
1: 对，
0: 什么家庭医美，然后酒店医美，其实这一块是不是也是挺危险的？
1: 是，这一块是挺危险的。就我接触过的，就是上门医美是挺多的。
0: 嗯，
1: 基本上要么就是在某些平台上，
0: 嗯，
1: 在这些个人去发布一些自己有一些药品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上门注射之类的，这些受害者就会去加他们的微信，
0: 嗯嗯，
1: 然后告知具体的地点，然后就是上门服务。但很多他们都是没有证书的，甚至连资格都没有。
0: 嗯，
1: 一般做完之后他就逃了。
0: 嗯嗯，就是流动性的嘛，你出了问题你再找人很难找到。
1: 对，等微信拉黑了，你要求助也无门了。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这个机构资质，第二个就是人员的一个资质，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到产品和器械，它也是有资质问题的。
1: 对，产品和器械也是资质问题的多发区。像国内的医美的话，用的玻尿酸、肉毒素等等水光针还有激光热玛吉等设备，
0: 嗯，
1: 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国家的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等级是挺高的。
0: 嗯，
1: 必须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射审批，然后取得医疗器械注射证才能合法使用。
0: 嗯，
1: 市面上很多机构用的水货、假货，比如走私的肉毒素啊、玻尿酸啊，其实是没有经过审批的，成分和剂量是不准，很容易导致感染、过敏、组织坏死，甚至失明瘫痪。
0: 嗯，
1: 整个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消费前还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广告宣传的甄别，这也是医美宣传的一个重灾区啊。
0: 嗯，
1: 很多消费者就是被虚假宣传骗了啊，比如机构宣传说零风险啦、无痛无痕、一次见效、永久保持等等等等，这些宣传用词全是不合规的。
0: 它这个就都是不符合广告法的，
1: 都是不符合广告法的。
0: 嗯，
1: 这相当于一个夸大的吸引你的眼球，让你引导你过去他这里消费。
0: 嗯，
1: 根据呢广告法还有医疗广告管理法，医疗广告是绝对不能使用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0: 嗯，
1: 不能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啊，不能使用患者的形象做证明，不能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 凡是看到这类宣传的机构，消费者都需要审慎选择是否在此就医。
0: 嗯，对，其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知道，但凡这个事儿说的太满，基本上都不太靠谱。
1: 是。
0: 那在这个行业当中也一样是哈，但是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变美的心啊，就让大家放松了警惕。嗯，所以刚才倪律师讲到的这几点非常的重要哈，机构、人员、项目、产品这四大资质是缺一不可的，还有就是违法宣传那个甄别，大家一定要记牢。那么消费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决定做这个项目了。到手术完成这个阶段有哪些法律注意事项，尤其是比如说证据留存这一方面，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嗯，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那我们就一一展开来讲解吧。
0: 嗯，
1: 消费中的核心呢，就是签好合同，留好证据，守住知情同意权。嗯，这是你后续维权的核心筹码。
0: 嗯，
1: 很多消费者维权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留存证据，口说无凭。
0: 嗯，
1: 第一呢，必须签订书面的医美服务合同，绝对不能说只交钱不签合同。
0: 嗯，
1: 合同里基本上是会写明双方的一些核心内容。第一个就是双方主体信息啦，就是双方的机构全称，
0: 机构的全称啊，
1: 收款的，绝对呢就是不要签那种第三方公司的，像有一些就是推荐过来的，然后你跟第三方签，这样你出事了你也只能找第三方，很难去直接追着这个医美机构。
0: 而且就是他那个机构要把他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呀、地址啊这些都要填上，就跟我们平时的时候签合同，你作为自然人一定要把身份证也写上，是一样的道理。
1: 对，这样就是个
0: 就确定是唯一的那个
1: 专属
0: 锁定。
1: 对，
0: 对。嗯，好，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1: 第二点的话，我们还要写明具体的医美项目，还有相关的医生，还有相关的分级，要和你之前和他资质的医生一致啊，不能写什么资深专家、院长这类模糊的表述。
0: 医生是谁一定要写好，到时候不是他给你做的，
1: 责任到人，
0: 对，
1: 这种就是
0: 去找。嗯，
1: 对。
0: 第三个，
1: 第三点呢，就是项目使用的产品器械的详细信息啊，包括名称、品牌、厂家之类的，注册证号、使用剂量也要明确写明。要和你核查的合规产品一致。
0: 嗯，
1: 不能只写进口玻尿酸、进口的瘦脸针。
0: 嗯嗯。
1: 第四点的话就是项目的总费用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后续领行消费，绝对不能签概不退款、无果自负这类的霸王条款。
0: 嗯，
1: 第五点的话就是双方的违约责任，比如机构使用了假货、无证医生操作，要承担怎么样的合同赔偿责任。
0: 嗯，
1: 第六点就是争议的解决方式，比如是向消协投诉还是向法院起诉，管辖法院在哪里。这就是合同主要关注的六个大点。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话呢，合同一定是要加盖机构的公章的。
0: 嗯，
1: 你自己要留存一份原件，不能只拿一个收据、项目单，还有机构口头承诺的所有内容啊，比如说术后能达到什么效果，无效退款的话必须全部写在合同里。因为口头承诺在法律上很难举证，你要写在纸质的。
0: 你说他说了，他说他没有，
1: 板上钉钉嘛。
0: 对，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说谁是真的。
1: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医美开展之前都需要签的一份书啊，就是知情同意书。你必须认真签署啊，守住你的知情同意权。根据民法典的1219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必须向你详细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然后并取得你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造成你损害的，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很多消费者签知情同意的书的时候看都不看就签字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是留存一个空白的格式版，你就先把字签了，然后等后续他们自己填，但这都是很风险的一个行为。合规的知情同意书是必须针对你个人的情况详细告知这个项目的所有风险，比如术后感染、出血、神经损伤、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对应的处理方案或者替代方案。如果说知情同意书只是笼统的格式条款，没有说针对你的情况做说明，医生也没有给你讲解风险，那就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0: 那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吗？
1: 我建议呢，大家就是签知情同意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完每一条。其实就长的话就两面，短的话也就一面，我们
0: 一定要耐心看。
1: 对，耐心看，有疑问的就当场问医生，让医生给你解答，然后把你关心的问题补充在知情同意书上，双方签字确认， 同时医生给你讲风险，告知项目过程内容的过程啊，你可以录音录像留存证据，这是完全合法的。
0: 嗯嗯。
1: 第三点的话，我们

0: 需要全程做好证据留存，这是维权的核心。
1: 都是哪些证据呢？就我们说这个证据，哪些能算是证据呢？
0: 那我们就简要列一个比较常见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些证据吧。第一点的话就是机构的资质证明，医生资质证明，我们需要截图或者拍照留存。这边这些证明的话一般会公示在医美机构的比较明显的地方，
1: 一般门口会墙上挂着，
0: 前台会挂着，就是代表我们是有证的，我们合规的。
1: 对，
0: 第二个的话，第二个证据就是服务合同还有进行同意书。最重要的其中有一个是病历本，因为我看很多机构，我们也遇到很多机构他们是没有那么规范的。因为病历是你整个问诊流程的关键证据，如果病历没有的话，你就后续怎么去确认自己的服务内容也是有个很大的困难的。第三点的话就是产品和器械的包装说明和注册号，你可以要求机构给你看一下产品的原包装，扫码溯源，拍照留存，确认是你之前核查的合规产品，并且是未拆封的全新产品。避免机构偷梁换柱，前面给你展示的是 A 产品，后面
1: 拆包的就是别的。
0: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付款凭证，这种就不需要特别说明了吧，就是证明你在这里消费了。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说机构没有你消费凭证，就说你不是我们
1: 这里。这要说到的就是一定是对公，就不要是对私人的，比如说是给医生个人啦，给美容师啊什么的。
0: 要不然有机构可能会变成说你
1: 我没收到钱，你去找他呀，对吧？
0: 你是跟这个医生或者个人对接的，不关我们事。第五点的话就是机构的宣传资料，就是主要是锁定他们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的证据。只要是机构承诺过的内容我们就全部都截图的拍照留存。第六点的话就是术前术中术后的照片视频的对比图，我们也可以全程留存，我们可以要求机构去提供。第七个证据的话就是和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医生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全都不要删除，原始载体要留存好。
1: 好的。其实刚才倪律师讲到的这些证据留存要点是非常的实用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一条条的都记好了，证据齐全，后续真的是需要维权的那一刻自己才能够有底气。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继续来参与互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然后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去给您做一个解答。好，那么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倪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就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医美相关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我们从就是前中后三个阶段跟大家去进行分析啊，我们说到了中，那接下来就要说真的，比如说就非常的这个不幸运，医美项目就真的出了问题，比如说手术失败了，或者是身体受到了损害，被机构给欺诈了等等这些问题吧，消费者有哪些合法的救济的途径呢？具体他们要怎么操作呢？
3: 那我们这边就给出一些救济途径的解决方法吧。如果说权益受损的话，大家也不要慌，也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去维权。像我们常见的医闹啦、暴力维权啦，这些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触及法律，
2: 从有理一方变成无理一方，
3: 对，可能也会被承担一些相应的刑事责任给抓起来。法律呢，法律方面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完整的合法的救济途径。我们按照维权成本的从低到高啊，效率从快到慢，给大家梳理了四个合法的救济途径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第一个救济途径呢，就是与医美机构呢协商和解，就是通过沟通啊，这是我们成本最低的啊，效率最高的维权方式。也是首选的途径啊！如果出了问题呢，我们先整理好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全部证据，写一个清晰的维权诉求啊，比如说要求退款呢、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啊，然后和机构的负责人面对面协商啊。协商的时候呢，要注意呢，你可以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协商的证据啊，不要签任何一次性了结、概不追究的和解协议啊，除非说你的诉求全部得到了满足。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如果说机构愿意和解，一定要签书面的和解协议，写清楚和解的内容赔偿金额、付款时间等，然后还要加盖机构的公章。

0: 啊，第一个救济途径呢，是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呢，还有12315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嗯，
0: 如果和机构协商不成呢，你可以去直接拨打12315等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消协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会有一个中间人出来，
0: 对，有政府部门斡旋一下。
1: 嗯，
0: 投诉的时候要提交你的相关信息啊，主要的还是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和投诉书，写清楚投诉人的信息、被投诉机构的信息、投诉的事实、你诉求啊，证据越齐全呢，投诉的成功率就越高。
1: 前面让大家准备那些证据，这时候就
0: 对对，就是环环相扣的。
1: 对对，
0: 市场部门呢会根据你的举报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调查。如果说查实机构确有违法行为呢，会对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同时督促机构和你协商解决。第三个途径呢，我们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说机构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医生无资质、诊疗操作不规范等医疗相关的违法行为，你可以拨打相关的卫生健康热线，向当地的卫健委投诉举报。卫健委是医美机构的主管部门，有直接的监管和处罚权。第四个救济途径呢，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我们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进行维权，这是最终的维权途径，也是最有强制力的途径。如果前面的方式都无法解决的话，你可以直接向医美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这个就是医美纠纷诉讼，它这个核心案由会是什么呢？
0: 主要呢就是分为两个核心案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进行选择。第一个主要案由就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如果医美项目给你造成了人身损害，比如面瘫、失明等伤残等，就用这个案由起诉。根据民法典的1218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要重点讲举证责任啊。很多消费者以为要自己证明机构有过错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的1222条啊，如果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诊疗规范的行为啊，比如无证行医、伪造病历、隐匿病历啊，法院会直接推定机构有过错。责任举证责任的话是会倒置的，由机构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1: 这
0: 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规定。医疗损害纠纷中通常需要做司法鉴定啊，鉴定机构的诊疗行为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啊，过错参与度是多少，构成几级伤残，法院会根据司法鉴定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判决。而第二个核心的案由呢，就是服务合同纠纷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如果机构存在虚假宣传、欺诈行为啊，比如说用假货、水货，宣传的是进口产品，实际用的是国产的，宣传的是专家，实际的是无证人员啊，你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呢，起诉要求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支付服务费三倍的惩罚性赔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
1: 赔
0: 三。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呢，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之日起算，大家一定要在诉讼时效内起诉，不要超过时效，否则的话会丧失胜诉的权利。
1: 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救济途径，包括后面我们说到的核心案由，都是你最后比如说你受到伤害是什么样的一些形式来去进行判定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哈。这个核心案由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
0: 是非常关键，
1: 你要非常的准确。
0: 但是说你当下判定不了的话，你可以先提交，法院会根据你实际的事实，他会去主动去调整你的案由。对，
1: 好，那其实倪律师把这个消费者从避坑到维权的全流程也讲得非常的详细哈，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有所收获。那我们刚才一直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就站在医美机构还有医美门店经营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合规经营的法律相关问题。其实很多医美机构的经营者

0: 也很困惑，说这个到底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合规经营要做好哪些方面，出现纠纷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我们挨个也来说一说吧。
1: 对，其实对于医美机构来说呢，合规经营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风险防控，
0: 对，
1: 也是长远发展的根基。很多机构也是因为违规经营一夜之间关停，负责人被罚了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当然也有很多合规经营的机构是越做越大，口碑越来越好的。
0: 对，
1: 法律风险就是几乎为零的。接下来我们从核心合规要求常见法律风险、风险防控、路径、纠纷应对技巧四个方面给医疗机构的经营者们做全面的合规指引。首先呢，先讲一下医美机构合规经营的五大核心合规要求这是底线，绝对不能突破。第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资质要合规守住机构职业的底线，
0: 就是得有相关的资质。
1: 对，核心的就是两个点，持证职业，不超范围经营。第一个就是必须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按照许可的诊疗科目开展职业活动，然后不得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不得允许其他机构挂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挂证，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会被吊销许可证。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按照医疗美容项目的分级管理目录开展项目，不得超范围开展手术。比如说诊疗科目门诊部不能做四级手术，诊所不能做二级、三级项目，这是红线。一旦突破，不仅会被高额罚款，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还被直接推定有过错，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甚至构成非法行医罪，就是一个刑事责任了。第二大点呢，就是医疗机构的人员必须要合规。医美行业的核心是人员，人员合规是诊疗安全的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主诊医师必须符合法定资质必须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职业证书。然后不能超过他的职业范围进行执业。这里特别提醒呢，很多机构用多点执业的医生呢，一定要按照医师法的规定办理多点执业备案手续，否则呢就是违规执业。
0: 多点执业就是兼职。
1: 就是说，
0: 就是在很多个地方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很多个医疗机构，他
0: 都
1: 能
0: 兼职嘛，是不是？
1: 就是我可以周一在这，周二在这，或周三在
0: 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坐诊，
1: 对，不同地方去坐诊，就是多点备案。第二个呢，就是聚焦于护理人员护理人员的话，就必须取得护士执业证书注册在本机构。他只能在医师的指导下开展辅助的护理工作绝对不能独立开展注射、手术等诊疗操作很多机构让护士给顾客打针，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一旦查实会被卫健委重罚第三点的话，就是必须建立完善的人员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法律法规的诊疗规范培训留存培训记录，避免因为人员违规给机构带来法律风险。
0: 刚才说到护士，我们印象当中在医院里边护士是可以打针的，但是在医美机构里边护士是不允许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
1: 单独开展。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区别所在哈，大家要知道一下这个界限。好的，你继续说。
1: 然后第三个核心的点就是产品器械必须合规。医美用的医疗器械呢，是监管的重点，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核心要求是来源可溯、合规合法、全程管控。第一类就像是医美用的肉毒素、玻尿酸等药品。必须取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三类医疗器械必须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绝对不能采购、使用走私、水货、假货、过期产品，还有一些未经注册的产品。否则不仅会被市场监管部门重罚，还可能构成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点就是必须建立完善的采购、验收、储存全流程管理制度，留存供应商的资质证明、产品的注册证等记录，做到每一只产品、每一台设备都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溯源，这是应对监管检查、应对核心纠纷的核心证据。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违规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必须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硬件卡，按照规定采购使用麻醉管理麻醉药品。很多机构呢是因为违规使用麻醉药被吊销许可证，甚至触犯刑事责任。 第四个核心要点呢，就是广告宣传啊必须合规。
0: 嗯，
1: 广告宣传是医美机构违规的重灾区。
0: 这应该是对，好多很夸张的那一种。
1: 是，嗯，五花八门的绚丽的广告。
0: 嗯，
1: 医美机构行政处罚涉及广告违法，这是经营者必须重点关注的部分。
0: 嗯，
1: 根据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规定呢，医美广告的核心红线有这些，绝对不能碰。
0: 嗯。
1: 第一点就是医疗广告必须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按照审查核准的内容发布广告啊，不得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广告的内容只能包括机构名称、地址、诊疗科目、从位数、接诊时间、联系电话，除此之外的内容都不能在医疗广告出现。
0: 嗯，
1: 这一点的话是绝对不能使用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
0: 嗯，一定是什么百分之百成功，
1: 什么永久有效、零风险
0: 啊、什么无痛，刚才说无痛无痕啊，什么这种都不能。
1: 对，
0: 嗯，
1: 包括朋友圈和短视频直播里的患者啊、全都是的患者的一些承诺，
0: 这个还真的挺多的，
1: 是
0: 就是好多那种什么术前术后患者那个对比图，
1: 嗯，
0: 我朋友圈
1: 是挺多的，
0: 我朋友圈里就有做这个行业人，他们经常会发，
1: 是经常会发的，
0: 但其实这是全是违法的。
1: 对，像我们现在短平快乐时代，这些信息只会更多的吸收，就是我们也会只会接受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去甄别。
0: 嗯。
1: 啊，第三个话就是绝对不能虚假宣传，引人误解。比如说把国产产品宣传成进口产品啦，把足资质的医生宣传成专家啦、名医啦，虚构诊疗案例啊，虚构荣耀资质，这些都属于虚假宣传，不仅会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还会被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0: 这几天不也在说吗？好多专家是演出来，就都是演员。
1: 是，像315，晚会也爆料了一些，
0: 就是假专家。
1: 假专家这里兜售药品之类的。第四点呢，就是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医美项目，必须符合互联网广告的规定。主播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机构必须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留存直播录屏，避免因为直播违规被行政处罚。第五个大点呢，就是病例与知情同意合规。很多医疗机构经营者不重视病例管理和知情同意，这是非常错误的。在医疗纠纷中，病例和知情同意书是机构最重要的抗辩证据。一旦病例不完整、不规范，甚至没有病例，法院会直接推定机构有过错，机构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流程不完整是吧？
1: 是的，首先呢，病例管理呢是根据有关规定的话，医美机构必须为每一位顾客建立完整的门诊病历，病历的内容包括病历首页、检查报告、知情同意书等等等等的内容。它全流程了记录了你的整个诊疗过程，每一步都十分详细。病例呢也是客观真实完整规整，不得伪造、篡改、隐匿、销毁等。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话呢，医美门诊病例的保存期限是有一个期限规定的。自顾客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不得少于15年。
0: 哇，
1: 住院病例的保存期限呢，则是不少于30年。
0: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相对来说，一个是可能这个年限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要
1: 久
0: 一些，
1: 长
0: 久。
1: 对。然后有些人可能很多机构其实做完手术就把病历丢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做病历，那一旦出现纠纷是没有任何抗辩的证据，你是必输无疑的。
0: 好。
1: 然后呢，就是知情同意合规，这是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核心凭证。知情同意书绝对不能用统一的格式模板，必须针对每一位顾客的具体情况、具体项目详细告知，术后注意告知并发症、替代方案、术后注意事项等，由主诊医师当面和顾客沟通讲解。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这就别格式性的了。
1: 如果你全是格式性的话，就可能会认为你告知不全，或者说是没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告知。
0: 而且这个是不是也会就是签订的时候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就会不会也存在一些什么比如说霸王条款之类的，
1: 是甚至有种空白一个文书，
0: 嗯嗯，
1: 先让你签了后面我再草你，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提醒大家说不要去签，那我们要提醒这个经营者，咱也不要这么去设定，
1: 对、
0: 嗯，
1: 因为这样都是对你整个过程是不利的。
0: 嗯，
1: 对。
0: 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医疗美容机构在经营当中的五大核心合规的要求。那么针对说常见的行业法律风险，倪律师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要跟我们分享？

0: 医美机构呢，其实可以通过行政、民事、刑事三个方面分为三大法律风险。
1: 嗯，
0: 第一大风险就是行政法律风险，这是最常见的风险啊，来自卫健委啦、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的行政处罚。
1: 嗯，
0: 常见的违法行为呢，我们是比较通常见的是无证执业、超范围执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还有或者是广告违法等。
1: 嗯，
0: 行政处罚的后果呢，轻则罚款、警告、责令改正。重则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然后吊销你的许可证等一切证书。这样的话，一旦被吊销许可证的话，机构就只能关停，而且负责人5年之内不得申请开办医疗机构。那我们如何防控呢？我们是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合规自查制度对每个季度的资质人员产品等做一次全面的合规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要等到监管部门上门才检查。第二个呢是聘请专业的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顾问定期对机构进行合规体检，完善管理制度，应对管理检查。第三呢就是接到监管部门的调查通知、行政处罚事情告知书后，不要慌，我们及时委托律师提出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盲目签字认罚。第二大风险呢，就是民事法律风险，也就是消费者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退款、赔偿损失、退一赔三，这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民事风险。一旦败诉，不仅要承担高额的赔偿责任，还要影响机构的日常的口碑和品牌形象。那我们民事风险的防控路径呢，就是把合规经营贯穿到诊疗的全过程，从术前告知、术中操作、术后随访，全程规范留存完整的证据，这是应对民事诉讼的核心。
1: 就我先自己做全面了，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0: 然后呢，出现纠纷后第一时间要封存病历、固定证据，及时和消费者沟通协商，不要激化矛盾。尽量通过调解和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避免诉讼扩大影响。然后呢，被起诉之后呢，要及时委托专业的医疗纠纷律师应诉，提交完整的证据，申请司法鉴定，维护机构的合法权益，不要缺席审判，否则医院会缺席判决，机构会承担不利的后果。
1: 就有些他们是不去的，是不
0: 是？
1: 是
0: 不去，就是你起诉就起诉了，我就不搭理你，
1: 就不要消极去处理这些事情。
0: 但其实你不去，法院也能照样去审查。对，
1: 好，这是第二大风险。然后第三大风险就是关于刑事法律风险这一块。
0: 对，这是最严重的风险。一旦触犯，不仅机构会被处罚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还会面临牢狱之灾。医美机构常见的刑事罪名呢，就是包括非法行医罪、虚假广告罪、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刑事防控的话，我们就是不要触碰无证行医、使用假药、劣药等这些红线，这是刑事犯罪的高发区。然后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刑事合规制度，对机构的负责人、员工开展刑事法律风险培训，明确禁止行为。然后呢，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第一时间需要委托律师介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倪律师呢，刚才也是从五大合规要求、三大法律风险，给医美机构的经营者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指引哈。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就合规才是医美机构长远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我们大家经常说到的，这口碑不也都是这么样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吗？其实今天也特别感谢倪律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专业、实用的医美的法律普法哈。相信各位听众也都是收获满满。也再一次感谢倪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一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大包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这个凸起齐平，哪怕胎面看着还没磨平，也必须马上更换，尤其是雨天开车，风险会直接飙升。为啥磨到线的轮胎这么危险？关键就在于胎面花纹的作用。花纹不仅能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更重要的是能像排水渠一样把雨天路面的积水快速排出去，避免车轮在水面上打滑。可一旦花纹磨到磨损印记，排水能力会大打折扣，抓地力直接下降50%以上。这就意味着雨天刹车时，刹车距离会比正常轮胎长一倍还多，哪怕轻轻打个方向盘，都可能出现车辆失控甩尾的情况。尤其是在高速上，简直像在开船，稍不注意就可能引发事故。很多人觉得再开一段时间也没事儿，总抱着侥幸心理凑合，但轮胎是汽车唯一接触地面的部件，关乎全车人的安全，可不能省这点钱。平时洗车或保养时，多留意一下胎面的磨损标记，一旦磨到线，别犹豫，赶紧换。毕竟比起可能发生的意外，提前换轮胎的钱花得太值了。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不少人会有类似的困惑吧，为什么我睡醒之后感觉腰酸背疼呢？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你的睡姿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哪种睡姿最伤脊柱，但是相比正确的睡姿，有一些睡姿会给脊柱更大的压力，从而导致脊柱周围的组织慢慢损伤。如果你睡醒了之后出现脖颈僵硬、腰酸背疼的症状，应该考虑自己的睡姿是否出问题了。三种睡姿有可能会越睡越累。第一，身体自然平躺，双侧放松，两脚心贴在一起，双腿向外侧伸展，尽量贴在床上。这种姿势的好处是在于可以对齐脊柱，但这种睡姿可能会加重膝关节内半月的受损。此外，膝关节长时保持弯曲状态，可能会引起下肢供血不足哦。还有一种就是投降式，就是把双手举过头顶仰卧睡觉。这种睡姿的好处是，这种类似扩胸的动作可以改善呼吸功能，但是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动作，上肢的血液循环就会变得不通畅，出现肩背酸痛、手部发麻等感觉。此外，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睡姿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哦。最后一种就是蜷缩式，睡觉的时候缩成一团，增加安全感。长时间保持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紧张。此外，这个姿势还可能导致肢体麻木等症状。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睡醒之后会感到腰酸背痛吗？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医学硕士，擅长像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以及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脑血管疾病，包括像脑梗死、脑出血等等，还有高血压、失眠、颈椎病、腰椎病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擅长运用针灸以醒脑开窍的针法来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的后遗症。那我们欢迎陈医生。
4: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

0: 是宝安区中医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
1: 今天请陈医生过来呢，跟大家聊聊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知道呢，九月份呢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月，然后今天呢，9月21号又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其实这个也被我们熟知啊，叫世界的老年痴呆日。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或者说有太多的家庭，他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些问题，什么呢？就是家里的长辈记忆越来越差了，或者说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或者他会反复的追问你同一个问题，丢三落四啊，出门容易迷路啊，性格变得多疑固执呀，脾气变差呀。那很多家庭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人老了，记性变差是正常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聊聊啊，阿尔茨海默病。那其实这个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说啊，人老了或者说老糊涂这个问题，对吧，陈医生？
0: 是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它是一种可以干预、可以延缓、需要正规治疗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隐匿起病，缓慢进展，早期可能几乎没有不痛不痒，也没有肢体的疼痛，没有感冒发烧，仅仅是一些记忆力的轻微下降，思维变慢了，这种现象是特别容易被家人忽视的。但是等到患者出现了一些完全的失忆，不认识家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啊，这些情况那就已经进入了中晚期，大脑的神经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治疗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1: 像阿尔茨海默病这个高发人群，老年人比较高发还是？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它是老年人群最高发、最残酷、最容易被漏诊和被误诊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它慢慢剥夺了一个人的记忆、思维、性格、自理能力，不仅仅是折磨患者本人，也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照料负担，还有心理压力，还有经济压力。在深圳这个老龄化逐渐加剧的一个城市，中老年人认知障碍、轻度认知的减退，还有脑功能退化的人群也在逐渐的攀升。但是大众对他的认知率啊、筛查率、就诊率依然是比较低的。
1: 确实，你看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数据，叫全球的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的痴呆症啊，它这个患者超过了55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陈医生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的来区分说正常衰老健忘和病理性的痴呆，我们怎么来发现它早期的预警信号呢？或者说可以掌握一些中西医治疗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学会一些科学的家庭照护的方法，也避开一些误区。
0: 好的，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会接种，我们每天都会接诊一些中老年记忆力下降、认知减退、思维迟钝的患者，也接触过无数焦虑无助的家属，大家。最大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分不清老了的健忘和病了的痴呆。早期不重视，中期拖延不治，晚期的过度焦虑，要么完全忽视，要么病急乱投医。今天我们就结合中西医双重视角，通俗全面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阿尔茨海默病。
1: 那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呢？例如说，它和我们口头所说的老年痴呆、认知障碍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某些器官有一些改变？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纠正一下大家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是大众俗称的一个名称，医学呢通称为痴呆、认知障碍综合征。其实它包括了很多类型，而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占比最高、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它大概占了所有的老年认知障碍中的60%到70%，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科普的一个核心疾病。那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一个慢性退行性的疾病，病变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它是大脑的皮层海马体负责一些记忆、思维、认知、判断的神经细胞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损伤啊、凋零啊、萎缩啊、退化，导致大脑功能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缓慢的、不可逆的一种衰变。但我们要重点强调的一句，所有人必须牢记的几个核心观点，也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呢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它是明确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正常的衰老呢，只是记忆力的轻微减退，反应的轻微变慢，它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判断，不影响生活的治理。而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会进展的一个疾病，它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记忆、思维、性格、自理能力都发生 改变，最后可能导致完全的

0: 失能，它相对起病是比较隐匿的，疾病进程呢也不是那么快，它是相对缓慢的，早期可以控制，晚期呢就可能比较难以再逆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主题是要反复强调要早防早治，守护认知。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阿茨海默病它呢归属于痴呆病，也可以说是健忘呆病的一些范畴。它的核心的一个病机就是我们说的肾这些，中医认为脑为水海，肾主生髓，人到了中老年肝肾健些，中医认为脑为水海，肾主生髓，人到了中老年肝肾健虚，气血不足，痰浊啊，淤血阻滞经络，脑髓得不到滋养，就可能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然后还有一些思维的迟滞啊，神志不清楚啊，认知的衰退啊，这也是我们中医院调理认知障碍的核心的基本理论。
1: 其实听过陈医生介绍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确实我们以为的正常的衰老，其实这个跟阿尔兹海默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大家的这个早发现都很重要。那长辈啊，例如说家里的长辈出现了哪些表现，我们需要高度的警惕，或者说要带他去筛查了？
0: 还是有一些表现我们也总结出来了。我结合那个国家卫健委认知障碍筛查标准和临床经验，整理出来普通人可以直接自测的十大早期信号。全部都是早期高频表现，可能出现任意的三条或三条以上，就建议到带我们的长辈做一个到医院做个认知的筛查。我们总结了十大，先我们来说第一条。其实第一条也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的进行了减退，尤其是短期记忆力的严重变差。也就是说你可能刚刚跟他讲过的事情，或者说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他拿了一个东西刚刚放在哪里，他就忘记了，他又回头过来找你问，反复的询问。但是呢他远期的那个记忆力往往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他可能10年前、20年前、30年前
1: 的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它包括了近期记忆力，近期记忆力还有远期的记忆力。近期记忆力的减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第二点，就是说重复提问、重复说话、重复做事情啊，一天之内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的叨同一个一句话，反复的找同一个物品，没有办法自主记忆，无法留存新的信息，就可能说他问你，比如说你们家里有一个长辈，他今天负责要去买点菜，他可能今天问你，早上问你，我们今天要买点什么东西啊？你跟他说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芹菜、土豆、豆角。
0: 对，可能过一会儿他去收拾个东西，准备要出门了，可能又再问你一遍，
1: 今天买什么菜？
0: 对呀。或者一会儿他到了菜市场，他发现
1: 你要买什么菜来着，
0: 对，他也可能只买了一种两种，后面就忘记了。这些也是反复的问，反复的提。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思维判断能力的下降，还有决策能力的下降。就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以前他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条理清楚的一个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
1: 有条不紊的，
0: 对，有条不紊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出现了一些犹豫不决，然后对错不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容易被骗，盲目的自信，盲目的消费，辨别能力大幅的下降。就比如说很容易被一些宣传的一些
1: 某句词给吸引了，
0: 对啊，或者买一些保健品啊，很容易分不清楚这些可能存在的被骗的一些事情，
1: 可能性事情。对，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语言表达能力的退化，说话老是卡顿，词不达意，想不起经常用的词，说话变得逻辑变得不好，表达断断续续，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他可能说话跟以前比没有那么有逻辑了，他想要说一件事情或者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现他说的
1: 就完整的句子表达的不好，可能单个蹦词。
0: 对的，或者他要跟你讲一件他某一天遇到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要讲给你听的时候，你发现他讲的是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总是讲的不是特别的那么完整。还有呢就是定向力的障碍，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说分不清地点了， 分不清人物了、
1: 哦、迷路了，
0: 对，分不清时间了，哎，他可能总是忘记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1: 嗯
0: 他有可能忘记今天是周末了，依然早早的起来就给了他的孙子啊孙女啊做了
1: 早
0: 饭了，对、
1: 哦、
0: 他可能忘记今天是周几、他呢也有可能出去容易迷路，比如说他去一开始的表现可能是去一些相对不那么熟悉的地方、他容易迷路，比如说他去一个地方他不经常去，他去了那里他可能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后面才会逐渐的出现在一些他经常活动经常走的地方他也容易迷路，比如说他、天天都去菜市场，他天天都去锻炼去公园啊，他慢慢发现哎，走路好像老是绕弯，老是走了不那么、走不了最直接的路，这些也是一些表现。
1: 您别说陈医生，你刚才说了几个我都觉得其实每一个都还是挺有代表性的、还是挺容易区分的，
0: 是的，
1: 跟普通的这种健忘。那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啊，就比如说他执行能力下降，没有办法完成熟悉的工作、比如说以前这个人他非常会做饭做的饭非常好吃、非常香，但是呢他现在发现他做饭可能时间变慢了还有一个就是不是今天少放盐了就是
1: 明天
0: 放咸了，
1: 对
0: 还有的人他以前做家务啊或者说那个办家里的事情安排家里面的事情
1: 井井有条的
0: 就是人家都说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对
0: 他可能会出现做完你的还接着做你的，就是安排做不好这些做事情的逻辑性变差了，执行能力变差了这也是一些我们的表现。还有呢，有一个大家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一个性格的一个改变。他以前原本是一个温和开朗的一个人，非常外向的一个人，突然变得有一些多疑，有一些自私，甚至容易急躁啊，容易生气啊。这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变得不爱说话，变得特别的内向了，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甚至严重一点，他可能会出现，他老是怀疑，是不是家里面的年轻人。觉得我年纪大了呀，然后就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老是怀疑自己别人是不是对他不好出现这些性格的改变。
1: 总的来说就是性格还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0: 是的是的或者跟以前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还有呢就是兴趣的减低，社交的退缩本来说这个老人家他可能是一个愿意出门每天都会出去楼下溜达溜达，跟他熟悉的朋友聊聊天讲唠唠家常什么的，他现在变得不太出门了，也不太跟别人聊天，总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或者说你去亲戚朋友家他也觉得他不愿意去这些
1: 就
0: 是
1: 变得孤独一点，想
0: 对对对，
1: 喜欢自己，
0: 对，感觉什么都没意思
1: ，
0: 对，没兴趣，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视觉空间功能的下降，比如说看不清物品的位置，放错东西，走路磕磕碰碰的，分不清远近深浅，经常打翻一些物品，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点从下边往刚您说的这几条下来之后就好像陆续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就相对来说
1: 每一条都是渐进式推进的，
0: 对的对的，最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出现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下降就比如说他去洗澡的时候忘记换干净衣服了穿的这还是原来换下来的就那个没洗的衣服就换上去了，或者说偶尔的时候又会上了厕所忘记冲厕所呀或者说他那个做事情变得拖拖沓沓呀没有顺序啊，这些生活自理能力变差了，
1: 这个还是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我觉得变化都还是蛮大的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早期只有记忆力和性格的变化是有些轻微的变化的完全是不痛不痒不难受也不影响吃喝然后也不太影响家里也不太影响家里的其他人这就很容易被忽略，但是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进行干预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当我们了解到今天我们说过的这些情况之后，一旦出现了以上的信号，绝对不能再把它当成是简单的年纪大的这些情况了，不能当作老糊涂了。
1: 其实我还想问就是像例如哪一些人群就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那为什么好像我们觉得说好像六七十岁了哈，有的人还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很爱社交，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五十多岁开始你会发现他确实有一点点 年纪轻轻认知就有点开始减退了。
0: 对，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这个叫老年痴呆，还有一个叫做少年痴呆的感觉，是吧？
1: 对，就
0: 他为什么这么年这么年轻了就已经开始有记忆力的减退了？但是我们说啊，在

0: 瓣膜病它的发病，它是跟遗传、生活、慢病、情志、作息还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临床上高危的人群非常明确，总共有八大类。大家可以重点的自查，重点的防护。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有家族遗传史的一个
1: 第一高危了，就是
0: 对对对，就如果您的直系亲属有患有阿兹默病啊，或者说是老年痴呆呀、那他的下一辈他的发病的风险可能就会升高，这些属于高危的人群需要提前的筛查和提前的干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不是说你的亲属有你就一定有，只是你的风险相对更高，那你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就要更多一些。
1: 对，我们体检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相关的风险因素一起查，
0: 是的，
1: 查一下，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慢病人群。就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血脂高，有冠心病，或者说以前有过脑梗、脑出血这些情况，或者说有长期的动脉硬化，这些影响了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功能，那它可能就会加速神经系统的退化，这也是一些认知障碍高发的一些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长期的升高是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神经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要注意你的风险可能更高，那我们就要更好的
1: 控制好原发疾病，
0: 对，把这些指标要控制好。第三点呢，就是长期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长期熬夜，长期睡不好，或者说你即使睡着了有很多梦，感觉睡了跟没睡一样的啊、这也是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夜间缺氧，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大脑无法完成自我的修复和代谢，导致一些我们所谓的大脑里面的垃圾的一些堆积，
1: 清除不了。
0: 对的啊、就没有给他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会加重我们的脑功能的一些退化。还有呢，就是我们长期情志失调的一些人群，就比如说长期的焦虑、长期的抑郁，或者说孤独啊、或者说是少言寡语、情绪比较压抑的，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独居的老人，这些都可能就是他跟别人的交流减少，大脑活跃度偏低，对神经递质发生了一些紊乱，也有可能导致他的那个脑功能衰退会超过正常的一些人群。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群居人是群居的，
0: 是的，是社会性的动物，
1: 对，所以还是要多交流，这样你的思路也会清晰。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
0: 会有些新的知识进入你的脑子里。
1: 对，还有哪些情况？
0: 还有就是长期抽烟啊、喝酒啊、不良作息的一些人群，
1: 生活习惯不好。
0: 是的，大量的吸烟，其实吸烟百害无一利。它吸烟会导致血管的问题，还有包括酗酒，还有缺乏运动，还有爱吃一些非常油腻的东西，过甜，糖分过高，或者说过于油腻的东西，它都会加速我们的脑血管的硬化、脑萎缩，诱发认知的衰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整体学历偏低、脑力活动较少、用脑过少的这些人群，我们大脑都说用进废退，长期不动脑子，
1: 多思考，
0: 对，
1: 有好处，
0: 多思考，多接触一些新的一些消息，然后呢，不学习、不社交、不思考，那你的
1: 就不行。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点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来激活一下我们大脑的功能。
1: 是，
0: 对，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女性绝经之后的一些人群，因为当女性绝经之后，她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会发生变化，可能对脑保护的作用就会减退，然后增加一些我们脑萎缩和认知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我们长期营养不良、气血亏虚的一些人群。
1: 哎呀，经常减肥的朋友们，
0: 对，
1: 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0: 要注意的。
1: 对、
0: 对，不要身子瘦了，脑子也瘦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减肥一定要要适度，然后呢要
1: 合理。
0: 对对对，要减脂肪，保住我们的肌肉。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不要随便在网上就买这个针来打，多说两句哈，还是要去看过医生，营养科也好，内分泌科也好，去看一下，
0: 对的，
1: 你再决定要不要打。打的话，我们也是正规渠道，可以医院开啊什么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一定要严格。
1: 因为现在瘦的，就是打了以后瘦的太多，我都觉得真的会有点营养不良。
0: 对，会，你们会发现他瘦的太快，他很多是肌肉在流失。 其实我们肌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从中医来看，我们长期的肾虚、脾虚、痰湿、血瘀、肝郁这五大体质都是我们痴呆高发的一些体质啊，所以说也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些调理一下我们的体质，可能对于我们的认知也会有更好的、更多的帮助。
1: 对，那其实阿尔茨海默这种疾病，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对吧？例如它大概分几个阶段，然后说每个阶段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大概都是什么呢？
0: 我们临床上把阿尔茨海默病大概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轻度早期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中度中期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一些重度相对晚期的一些表现。每个阶段确实它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表现，然后干预的重点不一样。我大概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通俗的拆解一下。第一阶段呢，可能就是我们早期相对比较轻度的时候，这个时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时期，就是我们可能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时长大概2年到4年。其他的核心表现就是短期记忆的下降，偶尔的迷路，性格的轻微改变，兴趣的减低，做事拖沓。这个阶段呢，患者基本上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可以正常生活，然后其他人可能也看不太出来他有这些症状，可能只有跟他非常熟悉的人才能看出他来跟以前有些不一样的表现。这个阶段呢，他的神经损伤比较轻微，然后呢通过我们中西医的规范的干预，是可以极大的延缓疾病的进展的，维持长期的稳定，是一个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一个治疗阶段。但遗憾的是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家庭都在这个阶段都
1: 容易
0: 忽略错过这个黄金的时期。
1: 其实陈医生，您说完之后，我从中间提取几个关键词，叫兴趣减退。
0: 对，
1: 你别说，我觉得听您说完这个词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以往那些好像跟一些别的，例如我刚您提到迷路啊，或者说偶尔性格改变、记忆力下降，好像变化不大。但如果说你对，例如我喜欢吃，
0: 对，
1: 我最近对吃完全不感兴趣，
0: 对，
1: 或者说假如说我最近喜欢做一些什么手工，很多对吧，退休的人完全不喜欢，或者旅游完全就是
0: 没有兴趣了，
1: 对，就或者是你连做攻略连看一下你都会觉得这个兴趣也减退了不少。当你觉得自己兴趣减退，或者很多人喜欢打球，就不想打了，那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0: 对，要非常要关注一下，可能就是你的大脑已经相对没有那么活跃了，就不太想接触一些新鲜的一些事物了。
1: 对，那第二阶段呢？
0: 第二阶段呢，它是一个疾病快速进展的时期，大概会持续3年到5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被发现它记忆力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减退。
1: 我们记一下宣传。
0: 好的，
2: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

0: 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陈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医学硕士，擅长帕金森病以及帕金森的综合征、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病、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失眠、颈椎病、腰椎病的中西结合治疗，也尤其擅长像运用针灸、以醒脑开窍的针法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后遗症。那刚才呢，我们跟陈医生一直在聊阿尔茨海默病啊，聊到了就是他有分几个级，对不对？我们聊了
3: 这个时期，
2: 就是早期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中期的还没说完，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我们继续说一下。那个中期呢是一个病情进展相对比较快的一个时间，时间大概是3年到5年。这个阶段呢就是他的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开始比较明显了，远期记忆力也开始有一部分的遗忘，可能会出现迷路、认人认不清，或者说语言的混乱，或者说我们那个性格已经发生了改变，生活能力明显的下降，需要家里人来提醒或者协助他穿衣服啊、吃饭啊、吃药啊，这些情况。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幻觉啊、妄想啊，还有就是夜间躁动，就是晚上不睡觉，来回走来走、走来走去，还有就是昼夜的颠倒，晚上不睡觉，白天又困，这个时候家属的照顾压力就比较大了，这个阶段呢就基本上是只能控制进展，缓解症状，这是无法彻底的逆转的，也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他的症状比较明显，大家可能开始
2: 就很容易分辨出来了，
3: 能够看得出来了，对，还有呢就是到了我们最后的到了晚期，重比较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完全失能的时期，这个时候他可能完全失忆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不仅仅是说相对不熟悉，连他的亲人他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还有呢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吃东西，没有办法自主的行走啊、活动啊，包括大小便啊、二便失禁啊、长期卧床，这个时候可能会严重依赖，甚至24小时都需要家里面的人照顾了，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容易出现我们说的最急性的一些肺炎、压疮、营养不良、感染等一些症状，这个也是晚期患者最主要的一些危险来源。
2: 对，这些陆陆续续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比较严重的像肺炎、压疮、营养不良，可能每一个像血栓都容易致命。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的抵抗力也开始变得很
2: 差了。
3: 对，我们也是要再次强调啊，早防早治它不是一个口号，是真正决定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和决定家庭照顾压力的一个关键，早期的干预可以让老人终身保持一个比较轻度的状态，不进展，甚至呢

0: 随着我们科学的发展，药物出来了，它还可以治疗，不能不够失能，也不瘫痪，给家里面带来尽少的一个负担。
1: 对，其实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治疗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们先问一下西医，目前对阿尔茨海默病有没有哪些规范的治疗手段啊？或者说能不能治愈？像这种用药应该也是分台阶的啊，分几层的。
0: 是的，是的。首先在西医方面呢，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核心的结论是，目前的医学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核心的点，就是这个疾病没有办法根治，它已经坏死
1: 了，得了就是终身。
0: 对，已经坏死的脑神经，它就没有办法逆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效的延缓它的进展，稳定认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推迟失能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这里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哪里告诉你，你来我这里，我可以完全给你治好。
1: 假的，
0: 对，
1: 骗人的，
0: 对，不要因为担心或者说焦虑这个疾病，反而被其他的人给
1: 对，这个就是某些口号可能你吸引了，但是它是不正确
0: 的。对的。然后我们正规的治疗分为三大的板块。第一个是药物的干预。我们临床上是有一些明确的药物是可以改善认知的，它可以延缓我们疾病，延缓我们脑神经的一些退化，可以控制一些。同时呢，还有一些药物可以改善他的睡眠，稳定他的情绪，控制他的精神症状，避免病情的快速恶化。所以说药物是有的，大家不用担心，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认知的。
1: 而且药物是比较基础的，
0: 是的，
1: 可能要
0: 吃
1: 的。
0: 对，但是这个需要严格按照你的主治医生对你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计划，对，不能随便自己加药，随便自己减药。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基础疾病的一些控制，就比如说我们的三高，我们的这些血管硬化，这些基础疾病要控制好，这样的话可以延缓我们脑功能的减退。这个控制这些基础病比你去吃一些补脑的药更加重要。
1: 我想问一下陈医生，是不是就所有的老年痴呆症它都会有一两种这种基础性疾病？
0: 大部分的话是合并有一些基础病的，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有。有一些可能是相对进展发病更早、进展更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就基础病就不多。但是有一些发病比较晚，然后呢他的那个病史比较长的，他可能合并的基础病就会有一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康复认知的训练。专业的认知训练、记忆力的训练、社交的训练，还有一些生活技能的训练，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用脑刺激大脑的活跃度，激活残存的脑功能，延缓神经的退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认知锻炼，包括我们比如说下象棋呀，包括还有一些使用一些小工具啊，来做一些事情，这些都可以。
1: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用进废退我们的大脑，所以要锻炼我们的大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训练。
0: 然后西医的优势是起效比较稳定，然后对症比较精准，然后控制病情的进展相对明确。短板是没有办法改善体质，没有办法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脏腑亏虚，需要长期坚持用药配合养护。
1: 这个您说到这儿，我会觉得西医呢它可能是治某种疾病，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的中医就派上用场了。您说的这个脏腑的调理呀，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去改善它。
0: 对的。这也是我们老年科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个核心优势。中医认为认知障碍、老年痴呆，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顾，然后补虚泻实，从根源上调理脏腑，充盈脑水，疏通经络，非常适合老年慢性的脑病，体质虚弱，然后还有慢病叠加的一些人群。首先呢我们讲一下核心的病机。中老年痴呆的患者大多数属于四类的一些症型。第一呢就是肾精的亏虚，脑髓的不足，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一些症型。它就是有一些健忘啊、迟钝啊、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啊这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气血两虚、心神失养，表现是一些乏力，不爱说话、面色苍白、多梦、失眠这些情况。 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痰浊门窍神志不清，主要就是可能是老是一天天头昏头重，然后呢嗜睡呆滞，反应比较慢，身体比较困重，舌苔比较厚，第四点呢就是气滞血瘀，脑络不通。

0: 表现可能就是经常的头晕头痛，然后情绪比较急躁，失眠健忘这些。然后针对不同的症型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个性化的一些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喝中药。
1: 对，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喝点中药，为啥？我觉得药食同源嘛。
0: 对的，
1: 你就相当于就是改善膳食，然后增加点中药。
0: 对的，对的。像我们有口服的，就是我们有那种就是熬好的汤药啊，就可以用一些补充肾精，然后填精益髓的一些药物。然后我们科呢也有一些做好的成药，就是我们
1: 高方
0: 药包，
1: 还有颗粒的。
0: 泡茶的
1: 啊，
0: 对，就是它也是一些中药，那是经过我们进行挑选，然后呢选择一些口味比较好，不会说喝起来很浓的中药味，经过我们反复的尝试，这些既有效又好喝的一些中药
1: 代茶饮。
0: 对的对的，也可以，就是我们长期喝中药确实比较难坚持，
1: 酷，
0: 对对对，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选择一些又好喝又有用的中药，
1: 对，依从性就会好很多了。
0: 是的是的。第二呢，还是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中医外治法，就比如说我们常常用针灸艾灸，然后一些穴位的贴敷，一些那个推拿之类的一些手段，我们经常选择，比如说我刚刚一开始我们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的醒脑开窍的针刺手法，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通过这些针刺的方法可以改善我们的脑的活跃度，然后改善睡眠啊，同时稳定情绪，同时也可以改善一些坚固的症状，就比如说有食欲不好的时候，有大小便不通的时候，这些也可以通过针灸来改善。而且外治法的话它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比较适合一些老年人体弱呀，然后不能长期服药的一些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中医养生的一些功法，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八段锦、太极拳，通过调理气息，疏通我们的气血，调和脏腑，同时呢也通过这些气息的调节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长期坚持也是有对我们的认知也是有帮助的。
1: 对，这个相当于是运动的一方面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呢，第四方面我们可以情志和膳食的一个指导，中医认为思虑伤脾，怒欲伤肝，久病伤肾，长期的情志不畅会加速我们的脑的衰老，我们会针对一些针对性的指导家属做好一些情志的陪护，然后搭配一些补肾健脑啊，然后益脑安神的一些药物，我们把它做成药膳，然后辅助改善我们的脑的功能。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我们的西医可以控制我们的症状，稳定病情，防止我们的进展，延缓我们的进展。那中医也有它的特色，它可以调理体质，补脑水，通经络，养根本，中西结合是目前我们认为治疗老年痴呆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一些方案。
1: 刚才我们陈医生介绍的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哈，来治疗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但其实呢，可能这是在医院的方面。那如果说老人在家，那我们在家里的话，居家我们应该有没有一套就是也是一个呵护的方案呢？什么饮食啊，刚才您提到的运动啊，包括刚才就是我们说怎么样让老人年人啊情志好一点啊，用脑啊锻炼一下，他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跟我们分享？
0: 有的有的，你像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里为主，是吧？
1: 对，
0: 来医院肯定是给你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长期的话，需要在家庭长期的一个坚持。阿尔茨海默病呢，它也是防大于治，养大于疗，越早干预，越早养护，收获越大。所以说我们在家里肯定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有一套比较适合老年人，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坚持的一些方案。
1: 对，家属比较好操作的。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第一点，科学用脑，坚持主动健脑，还是我们刚说的用进废退。中老年人不要长期的静坐发呆，然后呢也不要一味的在刷抖音或者刷一些短视频，就是可能不用大脑思考就一下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0: 接触了很多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可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反而呢，就比如说你坚持下来，下下棋呀，看一些报纸啊，或者说写字啊，或者做一些拼图啊，或者说做一些 种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啊、
1: 嗯、
0: 可能你的主动性更强，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的参与，这个时候对你大脑皮层的刺激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要坚持用脑，避免这种不思考不动脑不社交，
1: 就退化了容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要记住一定是要主动的去学习，而不是被动的去接受。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也多学学菜谱嘛。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些做菜的视频，做好了之后哎也做给自己吃、嗯、做给家人吃，这也是一种学习嘛。
0: 对的对的、
1: 嗯、
0: 或者说你去参加一些活动，哎今天要学习。
1: 现在社区的活动挺多的、哎、其实每个社区。
0: 今天要学习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明天有一个好玩的一些小事情。
1: 讲座
0: 对,
1: 对。嗯。
0: 还有第二点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养好睡眠，修复大脑。也就是说我们睡眠非常非常重要，夜间是大脑我们大脑修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要杜绝一些熬夜，然后晚睡那个还有就是睡眠的颠倒。建议老年人还是那个要早睡早起，每天保证大概六七个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然后还有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他容易打呼噜，出现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或者说睡眠我虽然睡了但是我的睡眠质量不好，睡觉很浅，睡觉很多梦，这些也是要适当的去改善，想办法然后让大脑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修复，然后把我们这些不好的东西代谢出去。
1: 对，其实很多老年人例如他睡觉睡不好，我会觉得因为他们午睡睡得太久了。
0: 对，我们午睡的时间不应该太长，可能睡个半小时左右
1: 都已经算长，就是已经是最最顶头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中午睡太久，你晚上确实会影响到
0: 对对对
1: 睡眠。
0: 像我们有很多在院的一些老人也是，我们就是建议他要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坐在那里。
1: 其实我觉得不是失眠，是他中午睡多了导致的，就是
0: 对的，
1: 因为你一天就六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对的对的，
1: 你中午都睡去了两个小时，那晚上就剩四个小时了。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所以慢慢调整。
0: 对的，还有呢就是饮食的调整，我们一直强调的健脾补肾，益脑填髓，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应该要相对清淡一些，然后但是呢清淡要保证营养，我们的蛋白质摄入要足够，营养要均衡，虽然说我们要不能吃太多，但是我们要吃够，只是我们要少油腻，少盐，然后少糖，少烟酒，少这些不好的。比如说我们吃要吃够，但是我们吃够的是要好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少吃。比如说我们同时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就比如说芝麻呀，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莲子啊，这些还有一些我们鱼类，豆制品，新鲜的蔬菜，这些都是营养比较丰富然后也比较全面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多吃。要记住啊，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吃够，一定要吃对。吃够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怕说哎我吃多了东西我血糖会不好，我吃多了什么对我血脂不好，但是因为
1: 那一定是你没吃对，不均衡。
0: 对，蛋白质营养一定要够全啊。
1: 就是没事多研究研究食谱，我觉得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
0: 第四点呢就是运动。现在大家的通病就是活动太少了，
1: 就喜欢坐着，就喜欢躺着。
0: 对
1: 吧？
0: 对，给我们的那些娱乐的东西也是，就比如说让你玩玩手机，让你看看电视，
1: 手机是所有的娱乐项目。
0: 对，这些就大家运动太少了。
1: 对，
0: 其实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激活人的那个气血的。然后呢我们说的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多巴胺分泌增加，让我们开心起来。然后坚持适当的运动，比如说你慢走也好，或者说那个慢跑也好，或者说做打打跳跳广场舞也好。
1: 哎，我觉得广场舞其实特别适合老年人。为啥？与那种音乐特别欢快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动作相对来说也比较就是
0: 简单
1: 好记，然后又是很多人在一起跳，
0: 又社交。对，又学习新的东西。
1: 好多人有队服，然后还要一起去哪里哪里跳啊什么的，拍视频，我觉得挺好的。
0: 对，一举多得。
1: 又聚餐什么的。
0: 对的对的。其实这是一个，
1: 我觉得我老了可能会去跳广场舞，因为就是锻炼，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坚持一种。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也不用说什么杂啊，我什么都练，但可能太杂了也不见得是那么好。
0: 是的，给自己心理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情志的养护，我们要注意疏肝安神，心态平和。就是如果我们遇到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遇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及时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分享，不要把这些情绪都 压抑在自己的心里面啊，有什么问题早点解决，少生气，少着在这里郁郁不开心啊，对啊，
1: 嗯，
0: 良好的那个情志状态是保护大脑的一个关键。嗯，
1: 是的，其实。

0: 哦，最后一个点呢，还是反复强调的，如果大家有基础疾病，一定要定期的去监测，一定要在家里面做好这些，把药吃好，定期检查，把这些病控制好。
1: 那我想问一下啊，例如说，照护这块儿，那很多家属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确实老年人的暴躁啊、多疑呀、啊，或者说这种黑白颠倒、出现幻想，那、或者是出门迷路等等，那家属照料这块儿。沟通或者陪伴这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好的，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是预防，都是不要让它出现，但还有很多情况
1: 还是会出现，
0: 已经出现了，我们要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接纳病情，接纳变化，不指责，不较真，就是当你的一个家属出现了多疑、暴躁、不讲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跟他讲太多的道理，因为不是他不讲理，是他大脑没有办法接受，不是他本身变坏了，也不是他故意找茬，他是一个病态，你跟他较真没有用，你就要理解他，然后那个
1: 理解接受，
0: 对，接受他，然后不要过多去反驳他，然后呢给他用一些药物来改善他，这个就不要让他产生太多的情绪的一些波动了，第二个呢就是固定生活规律，简化生活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有一个词叫脑储备，就是我的大脑储备的这些能力，我就能够对应的去做这些事情。当如果你的生活节律发生了变化，生活节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他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他比如说今天住大儿子家，过两个月要住谁家，再过几月住谁家，如果这种频繁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可能他的大脑就功能不够，储存的功能不够，
1: 错乱，
0: 对，他就管理不过来了，所以说尽量家里面的环境要相对简单，相对固定，包括我们物品的摆放、作息的固定、生活流程的固定，减少他一些不好的一些刺激，比如你已经出现了一些认知障碍的一些情况，那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像我们说再带着他去这里又旅游那里又旅游，天天就是
1: 对于他来说是负担了，
0: 对，他可能大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东西，他处理不过来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防走失、防意外、防风险。认知障碍的老人特别容易走失，还有摔倒、烫伤，或者说那个一些跌倒的这些情况，在家里面要做好防护。就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佩戴一些定位的手环，或者说身份的卡片。如果这些老人家特别在意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相对他发现不了、相对隐匿，但是我们有真的有突发情况，又能找得到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带一个儿童手表特别合适，
0: 对对对，
1: 能定位，然后他其实也能打电话，
0: 也可以打电话，
1: 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如果有家人的陪同，这是最好
1: 的
0: 啊、避免单独的一个外出，
1: 不要让他单独出去。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家里面的煤气呀、电器呀这些，可能要早早的跟他讲好来，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的，防触电，还有就是煤气，就是要，就是让他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1: 不要去开火。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每一家照顾起来，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改善。
0: 对的对的。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跟陈医生啊也只能聊到这儿了。那希望大家呢对于啊阿尔茨海默病还是要有一个早期的认识，然后它的一些预警信号啊、高危人群呐、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居家护理，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那非常感谢陈医生做客节目，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聊其他的内容。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5%。22到23号多云见阴天，间中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白天气温略降。保安方面消息，9月20号，由宝安区文明办、宝安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主办的烟火焕新优序宝安、宝安区街区治城市管理建设区宣传周暨城市环境秩序文明共建活动在欢乐港湾举行。活动中，宝安在全市首发深圳宝安烟火夜色美食地图，串联起全区摊贩经营场所美食地标，现场揭晓共治先锋、文明示范摊贩经营场所、共治社区三大奖项，一批参与城市环境秩序共建的个人、经营场所和社区受到表彰。日前，2026年宝安区慈善宣传周暨公益慈善市集活动在沙井中心路家样会广场举行。时值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与99公益节，宝安打造公益慈善市集，集中展示优质慈善项目，倡导市民一块做好事，让指尖公益随手行善走进市民的烟火日常。宝安慈善宣传周自2014年启动，已连续举办10余载，成为宝安标志性慈善品牌。9月19号下午，月满中秋，宝安有礼，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宝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不少亲子家庭到场喜迎佳节，10余位外籍友人被现场热闹的氛围吸引，驻足参与其中，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一份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异乡的故事感。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第3届食盐环湖必道种草节在湖畔晚风中拉开帷幕。本届种草节持续至9月24号，短视频大赛延续至10月31日。活动依托食盐环湖必道，串联音乐、日落、亲子、团建四大主题场景，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市民都能在食盐环湖必道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成为食盐湖推动文旅融合、丰富夜间消费的一次生动实践。深圳方面消息，9月20号，第8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今年50位获奖人平均年龄40.5岁，首次出现95后获奖人，并且女性获奖人数首次达到2位数。他们的研究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10个领域，每位获奖人都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可自由支配的奖金。9月20号，2026深圳马拉松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今年深马预报名持续至9月28号17点，跑者可通过赛事官网与马拉松 APP 报名。比赛将于12月6号7点鸣枪，赛事规模3万人。

设马拉松42.195公里男子组、女子组。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坏了坏了，吴姐，刚才光顾着跟你说话了，没注意看路牌，咱们错过出口了。这都开过200多米了。
4: 啊？哎呀，没事没事，错过就错过了呗，下一个出口也不远，走到下一个收费站我们再下去，从那儿再绕回来就行了。
3: 12公里，那得绕多少路呢？还得多花半个多小时呢。哎，你看后面这会儿没车，我倒回去几百米刚好能拐进刚才的出口，多省事儿。
4: 你看这后视镜里后面的这个车辆正跟我们离得不远，就算现在啊还没有很近，但是万一你倒车倒到一半他冲了过来，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而且高速倒车是非常严重的违章行为，不仅要扣分还得罚款，咱们犯不着犯不着，也就半个小时的事儿，不能又扣分又冒险呀。
3: 嗯，你说的对，刚才没注意后面有货车，现在想想啊确实挺危险的，要是真撞上了，别说省时间，能不能顺利回家都难说。
4: 就是呀，咱们出去玩，你看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多绕几公里也没什么，正好看看沿途风景，对不对？总比冒险倒车强。你看着导航都规划好线路了，跟着走就行了。
3: 还是你冷静，刚才啊我真是脑子一热想省事儿，以后再错过出口我肯定不琢磨倒车了，直接等到下一个出口绕路，安全第一。
4: 这就对啦，高速路上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规规矩矩开车，咱们才能安安稳稳到家呀，下次还能开开心心出来玩。
3: 没错，听你的，规规矩矩走，安全最重要。高速路口那一段回头路从不是省时间的捷径，而是通往危险的陷阱。我们总以为就到几百米后面没车，却忘了高速路上每秒几米的车速里藏着无法预判的风险。总觉得偶尔一次没关系，却忽略了违章背后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漠视。要知道高速路上每一条规则都源于无数次事故的教训，每一次不越线的坚持都是对安全最郑重的。

0: 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周一，农历8月11。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5到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5%。明明已经上了2天的班了，怎么才周一呀？国庆的补班昨天是第一天，国庆之后呢还有一个周末是要补班的，所以其实我们昨天补的这一个工作日补的是国庆假期的工作日啊。好啦，言归正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把最要紧的事情放在最前面。今天这一组健康新闻都是身体拉响的警报，千万别当小事儿了啊。最近呢，河南50多岁的王阿姨因为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去到医院就诊，一番检查下来竟然被确诊为舌癌，舌头的舌，舌癌。医生溯源发现，这王阿姨佩戴多年的假牙竟然是致癌的帮凶。舌癌的早期症状就是口腔溃疡，久治不愈。医生表示，这王阿姨佩戴的假牙边缘非常的粗糙，贴合度又非常不好，长期摩擦这个舌头的侧黏膜造成溃疡反复难以愈合，口腔细胞在反复损伤修复的循环当中发生恶变，最终诱发癌症。戴了多年的假牙磨出反复口腔溃疡，最后查出舌癌，这故事听着挺吓人的，但是却给所有人提个醒，口腔里的溃疡不要单纯的当成是上火。医生说得很清楚，如果超过2周不愈合的溃疡，就是身体在报警了。假牙不合适，反复摩擦黏膜，细胞在损伤和修复之间反复横跳，那么它癌变的概率就上去了。戴假牙的朋友每隔半年到1年去找牙医调一调，调整调整。普通人口腔里长了溃疡超过2周不好，不要自己买药扛，去口腔科看一看，早一步排查就是把癌掐在摇篮里。口腔里的小毛病可能拖成大病，脑子里的小变化其实也一样。感冒之后突然变了个人，别当作想不开，有一种叫做自免脑炎。在佛山，19岁的女大学生小林半个月前感冒之后呢，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自言自语，说自己要去朝见神明，还有随地小便的情况，被同学邻居认定为精神病。而在家属陪同之下，

他去到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就医，通过系统检查，小林的血清、脑脊液抗体均检测提示为抗体阳性，指向了其精神异常的真正幕后黑手，是一种神经的系统疾病，叫做自体免疫性脑炎。经过积极治疗，小林症状完全缓解并顺利出院。这虽然听起来非常的诡异玄乎，但其实像小林这样被误以为精神病的患者并不在少数。自免性脑炎这个病最坑人的地方就是它不按常理出牌，因为它伪装成精神问题，让人以为是情绪出了问题，实际上呢是免疫系统在攻击大脑。医生提示，感冒之后如果出现这种性情大变、幻觉、行为异常，不要忙着去贴精神病的标签，先到神经内科去排查。年轻人的精神问题不一定是心理压力，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求救，家人一定要多一分警惕，孩子少走一段弯路。精神上的病要查，喝中药也不能太随便。长期透析的阿姨自己熬中药治便秘，差点把心脏熬停了。武汉长期规律透析的王女士，为了改善便秘，自行抓取中草药熬煮汤剂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全身乏力、心慌不适，送医之后查出血钾高达每升 6.19， 远超正常范围，随时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心脏骤停。医生启动了应急流程，为其紧急血液透析，快速清除体内多余钾离子，王女士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不少这个草本中药材本身它就含高钾，透析患者肾脏几乎是没有办法自行排钾的，自行熬汤药非常容易造成钾的蓄积，比如说像肾病啊、透析人群就需要中药来调理，那必须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评估配伍，切勿听信偏方自行抓药熬煮。这事儿也提醒咱，甭管中药西药，只要是药都得医生辨证开方。街坊邻居传的偏方，朋友圈的养生汤，对普通人来说它是调理，而对肾病患者来说可能就是催命符。透析、慢病、老人用药之前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问一句，不要自己当大夫。这个自己吃药，哎，差点出事儿。吃减肥药也不要掉以轻心。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这回在美国被告了，有人眼睛差点瞎了。而作为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和辅助控制体重的处方药，有减肥神药之称的司美格鲁肽近年来在全球多国热销，其潜在副作用也持续引发关注。根据新闻报道，最近美国数十人因为在服药期间患上眼疾而起诉司美格鲁肽的制造商诺和诺德。根据介绍，53岁的美国患者近期被诊断患上了非动脉炎性的前部缺血性的神经病变，视线变得模糊，外围视野逐渐消失，这是可能导致突发且永久性视力丧失的疾病。那这名患者在就医时就表示，服用司美格鲁肽治疗二型糖尿病长达6个月的时间，医生要求其立即停药以保护剩余的视力。司美格鲁肽这两年有多火，朋友圈、微商、健身教练都在推，可越是神药越要冷静，因为它是处方药，治二型糖尿病和病理性肥胖，不是给那些享受时间的人每一下作用的，它的副作用清单长得很，胃肠、胰腺、甲状腺，甚至多了眼睛。想减重的朋友先去问医生够不够格用药，已经在打司美格鲁肽的朋友出现视力模糊，请立即停药就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跟我走，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5: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6: 不呀，
5: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跟大家说完斯美格鲁肽，眼睛出问题你得盯着，因为这个斯美格鲁肽打完之后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多的，那现在都已经有实例说会影响到视力，那也是部分人群可能会出现，那所以如果说有在使用斯美格鲁肽一定要注意它的副作用，一旦出现问题立马就医或者是停药，当然如果眼睛出问题咱得盯，肺也别放过，钟南山团队最新的数据，超七成肺结节患者从来不抽烟。最近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约 73% 的肺癌病例都是来自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这个非高危人群是哪一部分人群呢？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恰恰是最普通被容易忽略的一群人，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人。2026年8月，钟南山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癌症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对10000余名偶然发现肺结节的人进行了2到3年的随访，而参与者覆盖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在这上万人的大数据里，研究团队发现，偶发肺结节的发病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女性占56.56%。中位年龄53岁，男性中位年龄55岁，从不吸烟者占71.34%，其中女性非吸烟者比例高达97.1%。

1%，男性非吸烟者也有37.8%，71.1%的人有二手烟的暴露史。换句话说，在这项研究里面，被肺结节找上的人，女性占了多数，而从不吸烟的人也占了多数，而且女性的发病年龄比男性更早。我们过去总觉得，就肺结节它离女性、离不吸烟的人是有距离的，但在这组数据面前，这个印象可能需要改一改了。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更值得注意，73.2%的肺癌病例出现在非高危人群中，这也意味着如果只盯着高危人群去筛查，很可能会漏掉相当一部分患者。那钟南山院士团队这项研究提示，恰恰是这一部分非高危人群承担了70%以上的肺癌病例，其中像不吸烟、没有职业暴露的女性尤其值得关注，她们通常不会被现行标准纳入筛查，却在这一项研究当中占了肺结节人群的多数。研究特别提醒啊，肺癌筛查不应该只考虑吸烟和职业暴露，还应该纳入到其他的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女性人群啊、磨玻璃结节、多发结节、烹饪习惯、生活习惯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影响。这个数据啊，现实当中狠狠打脸了。厨房油烟、二手烟、空气质量都在悄悄加码。研究还提醒，现行筛查不要只盯着高危人群，可能会漏掉这70%患者。这事儿给咱们的启示并不复杂，女性朋友，常年下厨的主妇朋友，别拿我不抽烟当免死金牌，低剂量的 CT 咱该做就做，早期发现肺结节大多都是良性。这肺的问题大人要查，小孩更要防。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今年提前来了。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自八月下旬开始，在0到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连续3周排在前3位，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呈上升态势。据了解，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呼吸道合胞病毒污染的物品间接传播，其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那研究就显示，约有20%到30%的感染婴儿可能会出现反复喘息，感染之后2到5年之内，哮喘的发病率会升高，严重者可会发展为呼吸衰竭甚至死亡。RSV 流行季比往年来得更早了，这病毒听着很陌生，对1岁以下宝宝却并不陌生。它是婴儿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头号原因，20%到30%的感染婴儿会反复喘息。家长不要大意啊，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烧、流鼻涕、咳嗽，不要当普通感冒去扛，尤其是小宝宝，早就医别硬撑，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勤洗手，少去人多密闭场所，大人回家先洗手换衣服再抱娃。那我们刚说到这个 RSV 流行季，目前这个病毒有多凶呢？钟南山院士亲自提醒，全球没有特效药，关键在于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是1岁以下婴儿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首要检出病源。那每年的10月到第2年4月，它是一个流行高峰期，但这个病毒全球是没有特效药的，治疗有一定的困难，关键在于预防。家里有小宝宝的，提前咨询社区的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该打就打啊！大人感冒了戴口罩，少亲孩子，不要对着宝宝喘气，预防这一步走在前面，孩子少遭罪，大人也少熬夜。我们一般说，如果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打疫苗，注射抗体，预防为主。急症警示说完，咱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日常饮食当中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坑。控糖、吃柚子、喝牛奶其实都有讲究。浙江有一位18岁的女孩小雅，身高161，体重92公斤，从幼年起就属于肥胖体型。15岁开始体重逐年暴涨，每年增重近5公斤。此前她尝试节食、运动、服减肥药，但每次都以体重反弹告终。直到近期她感到身体多处不适，才在妈妈的陪同下去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显示，小雅已经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被确诊为重度脂肪肝，而且月经稀发甚至停经半年。医生表示，小雅是典型的青春期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肥胖诱发了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她的体脂率高达 53.2%， 相当于身体一半以上都是脂肪。医生提醒，肥胖与多囊会互相拖累，形成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胖，多囊会越严重，多囊越严重，人就越容易发胖。青春期啊，是体重管理和代谢干预的黄金阶段，早介入早治疗，有可能逆转糖尿病前期脂肪肝等病症。年轻女孩的体重问题不是爱美那么简单，是代谢系统整体的崩盘。18岁是干预的黄金窗口，早介入还能逆转，而拖下来就是一辈子的慢病了。家长别再说，哎呀，这孩子胖点没关系啊，也别让孩子节食，找营养科、内分泌科，科学的干预比啥都强。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配料表里的果葡糖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啊，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不要忘记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呀，糟了！我刚才光顾着看路边的指示牌，忘了提前并道，现在都快到出口了，还在中间车道呢。
4: 别急，先稳住车速，咱们可不能压实线变道。你看地上的实线，那是禁止跨越的，随便变道不仅违规，还特别危险。
3: 可再不变道就出不去了，绕下一个出口得多走10公里呢。我慢慢压一点线变过去，应该没人发现，也不会出事。
4: 千万别动，你看后面那辆车正加速赶上来，要是我们突然变道，他根本来不及刹车，肯定得追尾。实线变道的时候，咱们没法预判后方车辆的速度，而且快速路车速快，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3: 可错过这个出口真的要绕好多路，咱们到景区该耽误时间了。
4: 我刚刚重新查了路线，下一个出口虽然多走10公里，但都是畅通路段，咱们保持合规车速也就晚15分钟。景区开门时间还早，咱们完全赶得上，比起违规变道的风险，多绕点路太划算了。
3: 哎，行吧，还好有你提醒我，不然我今天肯定就违规了。以前总觉得偶尔压一次实线没事儿，现在才知道这些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
4: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守规矩，咱们多花点时间绕路，换的是一路平安。马路上的白色实线看似是简单的交通标线，实则是守护道路秩序的安全红线。我们总以为压一点线没关系，偶尔变道不碍事，却忘了实线的另一边可能藏着疾驰而来的车辆，可能藏着无法预判的风险。一次侥幸的实线变道，可能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可能打乱整条车道的通行节奏，甚至引发连环碰撞，让省几分钟变成天大麻烦。要知道，真正的高效出行，从不是与规则较劲，而是懂得宁可多绕一段路，也不触碰红线。实线画下的不仅是车道边界，更是安全边界。遵守标线不仅是遵守规则，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尊重。每一次在实线前的不越界，每一次对规则的不侥幸，都是在为道路通畅与行车安全添一份保障。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0: 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4: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啊也是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叫做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热议。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呢？营养科医生表示，首先二者代谢路径不同，果糖它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而白砂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蔗糖，进入体内之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进而产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由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这也意味着我们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吃很多。其次，像果葡糖浆对肝脏负担会比较重，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就更高，而且由于果糖几乎全靠肝脏来处理，过量摄入时肝脏来不及代谢，多余部分就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堆积在肝细胞当中。像相对的台大医院健康电子报的文章解释，吃过多的果葡糖浆时反而容易在肝脏中转成三酸甘油脂堆积成脂肪肝，那其中间产物的这个腺嘌呤还会代谢成尿酸，堆积在关节形成痛风。最后，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喝中超标。把配料表里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刚才我们了解到，原来麻烦的是果糖全靠肝脏代谢，多余的会变甘油三酯堆在肝里面，中间产物还会变尿酸往这个关节里钻。下次逛超市啊，咱买这个食品的时候一定学会看配料表。第一位是果葡糖浆的饮料啊，酸奶之类的，咱多留个心眼儿。你只要看到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果葡糖浆，咱就把它放下来换一个。刚说完这果葡糖浆啊，藏在饮料里，它还有一个隐藏选手。你以为健康的鲜榨果汁，其实也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有助于控糖的吃饭顺序，大家了解了吗？很多人以为控糖就是严格限制甚至戒掉主食和水果，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反而放过了最该控制的游离糖。那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了解到游离糖呢是能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双糖，没有膳食纤维护体，吸收很快，它会迅速拉高血糖。像这种甜饮料甜品那就是重灾区了，鲜榨果汁其实也算，完整的橙子里它含有纤维，需要咀嚼，升糖比较慢，但是它榨成果汁之后啊，几乎相当于甜饮料。因此啊，控糖首先得减少游离糖，比如说我们少喝甜的饮料奶茶和果汁，尽量用完整的水果去代替果汁，主食啊也不用刻意的去戒掉，可以把部分的

白米白面换成杂粮，同时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啊，先吃蔬菜，再吃肉蛋啊，也就是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就有助于减缓升糖。另外，市面上的无糖、零糖食物也要控制量，因为它们并不等于没有碳水化合物、没有能量。比如说无糖的饼干、糕点，它仍可能含有精致淀粉和脂肪，同样可能会让血糖超标，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很多人控糖把米饭水果都戒掉，一天天啊一杯鲜榨果汁，医生说你这是把子弹打偏了。完整的橙子它有纤维啊，升糖还比较慢，但是你榨成果汁之后纤维丢了，糖分全部融在水里面，跟喝糖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真正该盯紧的是游离糖，甜饮料、奶茶、果汁这些都是重灾区。控糖不是啥都不能吃，是学会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喝的讲究，吃的也要讲究。有人啊，吃抗过敏药，再就着柚子，结果晕了一个小时。这个季节，中秋节前后，正好是吃柚子的时节。作为甜柚之乡啊，出生的我，我们家乡就是甜柚之乡。梅州的朋友可能要杠我了，我们家才是甜柚之乡。好，甭管是哪里的柚子，这个季节确实吃柚子的时候哈。最近呢，一福州一男子近期鼻炎发作，规律服用抗过敏的药物氟雷他定，又吃了大半个柚子，随后突然是头发晕、站立不稳，持续将近一个小时。那相关的这个专家有解释到，元凶就是柚子里的一个氟南香豆素，哎，它呢会影响这个氟雷他定在肝肾的代谢，使这个血药浓度升高，继续加重，更容易诱发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会出现头晕、晕厥等症状。服用氟雷他定12个小时之内啊，就吃了过敏药，12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去碰任何种类的柚子，3天之内不要吃16，否则这个药物很难排出，长期积蓄还可能会伤肝伤肾。柚子茶和煮柚子同样不安全。除了抗过敏的氟雷他定之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生素都在这个限制之列，一旦出现心慌、头晕、肌肉疼、恶心、嗜睡，一定要马上就医，不要当成疲劳硬扛。听好了，降压药、降糖药、抗生素以及过敏药，不要跟柚子一块吃。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吃刚刚说的这些药前后3天，柚子、柚子茶、煮柚子、16都别碰啊。如果说你在吃完药物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不要当疲劳硬扛，赶紧去医院，而且吃药一定要看说明书啊。药和食物有冲突，牛奶到底什么时候喝最好？专家说这3类人早上喝是最划算的。中国营养学会的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委员李永进表示，喝牛奶它没有标准时间，但是有三类人最适合早上喝。上班族、学生可以搭配早餐满足全天营养，控糖减重者可以增强饱腹感，控制热量，中老年则可以有效缓解肌肉流失。不喜欢牛奶味道或者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选择酸奶来代替，奶粉或者奶酪其实都是可以的。喝牛奶到底什么时间最好？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上班族、学生啊，控糖减重的人群、中老年人都比较建议早上喝。这事看着小，其实是把营养嵌入早餐这一顿最重要的饭里面。中国人喝牛奶本来就不够，与其纠结早喝晚喝，不如先把每天300毫升的量喝够。一杯奶的坚持比食品保健品还管用哦。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欢迎各位通过宝安柔媒公众号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8: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在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五岁儿童的牙齿换龋率已经超过70%，平均每四个孩子就有超过四颗龋齿。龋齿也就是大家说的蛀牙，是儿童头号口腔问题。那到底该如何预防？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窝沟齿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高分子材料把牙齿的这个深窝填平之后。

让这个牙面变得平整，而且更好清洁，细菌不易留存，从而预防这个窝沟龋。龋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家长如何早期发现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龋病呢？医生介绍，咱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鉴别。比如说颜色，正常的牙齿颜色是洁白如玉的，如果颜色改变，那可能会有问题。第二就是形态，健康的牙齿表面是光洁整齐的，如果形态改变，尤其出现实质性的缺损的话，那就是提示牙齿已经有问题了。还有就是质地，正常牙齿是很坚硬的，如果感觉整个牙齿发软，就需要及时就医了。乳牙蛀了不光疼，还影响恒牙发育，影响吃饭和说话。医生给了三招，看颜色，看形态，看质地。最有效的预防是窝沟封闭，用高分子材料把磨牙深沟填平，细菌没有地方藏，孩子长出磨牙就去做啊，别等疼了之后才想到去看口腔科，一口好牙是孩子一辈子的福气啊。牙齿要护，脸也要护好。眼中那些小颗粒，别自己拿针挑，有的不是脂肪粒，是血脂在报警。我们常说，这个脂肪粒越遮越明显，竟然冒出血脂了。眼周总是冒出些密密麻麻的小颗粒，不痛也不痒，越抠还越多。皮肤科专家提醒，这种情况优先考虑。肯定是你的皮肤已经在求救了，它叫做素丘疹，因为只有素丘疹会在短期之内长出来，不建议自行在家用针理把它挑破，它会伴随继发性的感染，严重时甚至需要就医处理。素丘疹的诱因有很多，一种是原发性因素，比如说像部分的儿童眼周也会长这个素丘疹，通常跟遗传背景有很大关系，而大部分人的脂肪粒一般在青年以后开始发生。这个时候皮脂腺发育比较完善，过多油脂分泌会引起角质异常和毛囊角化，导致皮脂腺分泌的角化物质堆积。不过更多的原因还是过度的护肤，这会破坏皮肤屏障，进而导致皮肤角化异常。素丘疹属于毛囊角栓引起的小囊肿，保持皮肤透气通畅最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在日常护肤当中，我们既要维护好皮肤屏障，避免过度护肤，也不能用过于油腻的眼霜，以免堵塞毛孔诱发闭口粉刺。说白了就是你护肤不要太努力啊，不要叠个什么七八层的精华，然后用很油的眼霜，保持你的皮肤透气，眼周颗粒反复长，就不要光去想着我该怎么遮它，先去医院查个血脂，看看皮肤科。身体的坑啊，咱都聊完了，接下来另一组让人后背发凉的钱袋子的坑，一个比一个深。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在接连被骗。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广东的王先生就遭遇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的 APP 上投入17笔，共计200万元。据了解，被骗的王先生是十多年的这个股龄的老股民了。券商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的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正规员工沟通一般是通过企业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十多年的股龄的老股民啊，反而在一个高仿的交易 APP 上投了200万。行情是假的，买入卖出都是假的，盈利数字都是后台批的。这个骗局最狠的地方就是专挑懂行的人下手，你以为自己在炒股，其实是在给骗子的钱包转账，老股民都防不住，更别说新手了。一定要记住三句话，交易软件只从官方的应用商店和券商官网下，正规员工只用微信沟通，企业微信沟通，不会让你点陌生链接。还有就是 APP 的图标名字差一点点都别装。炒股被骗200万是一种，接个电话差点没了200万是另一种，
这深圳的潘小姐这通电话让警察上门拦了一把。最近深圳保安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有群众正在遭遇诈骗，警方立即上门劝阻，成功拦截。事主潘小姐回忆，对方称她的身份信息被用于发送诈骗信息。

机影响港澳通行证，又涉嫌洗黑钱，要求他向法院缴纳200万元的担保金。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啊，自称公检法政府工作人员，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要求转账缴纳保证金、验资洗白的，一律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挂断电话，拨打110咨询求助。这个套路真的几十年没变，可是每年都会有人上当，为什么？骗子太懂人心了，先吓唬你涉嫌犯罪，再吓你要把你抓起来，最后给你一条洗白的路，让你自己把钱送过去。咱记住一句话，凡是电话里自称公检法要你转账交保证金的，100%是诈骗，挂电话打110找家人商量，三不救命。央视曝光，人力公司兜售挂靠参保，多家人力公司明码标价骗保。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交1000块钱费用，企业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骗取失业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最低可以拿到25000，已经有客户拿到50000多的津贴。这个该公司啊，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财务，再由对公账户转回个人账户，等于公司给你发了工资。工作人员说，一旦被查，这就是劳动关系的铁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表示，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政策，无需铤而走险。比如养老保险，个人身份参与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者是城乡的居民医保。其实中介呢，就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的主要组织者和获利方，他利用群众的政策焦虑、信息差，兜售参保服务，两头牟利，既赚取普通人的高额服务费，又协助套取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行政法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大多数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本身没有捷径，不要轻信所谓内部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的宣传。专家说的非常透啊，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国家本来就有个人参保、居民养老、居民医保的兜底渠道，根本不用铤而走险。靠伪造劳动合同、假工资流水参保，破坏的是社保制度根基，最后可能按诈骗罪共犯处理。社保没有捷径，内部渠道全是坑。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0: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啊，这地方也太不好停车了吧！导航说目的地就在前面，可我绕了两圈都没有找到停车场。哎，笑笑，你看前面路边没车，要不我就在这儿停两分钟，你下去确认一下地址，我们马上走，应该没人管。
4: 那可不行哦，这是单行道，路边明明白白写着禁止停车，怎么能随便停呢？你看这车道本来就窄，咱们一停车，后面来的车根本就没法错车，肯定得堵上。
3: 哎呀，就停两分钟而已，又不是长时间站着。你看现在路上也没有其他车啊，我把双闪打开没有问题的，你总比绕一圈浪费时间强吧。
4: 真不能冒这个险，单行道禁止停车，它就是为了保障通行顺畅。万一咱们停车的时候后面有电动车或者是汽车过来，因为咱们的车挡路，很容易发生剐蹭的。而且违规停车不仅要罚款，要是造成了拥堵还得承担责任，这可比绕圈麻烦多了。
3: 可是找不到停车点啊，我们总不能一直这么开吧。
4: 你看我刚查了，前面300米有个小区停车场，是对外来车辆开放的，咱们就去停那儿，走路到目的地也就5分钟。虽然说多走几步路，但是既合规又安全，总比在单行车道冒险停车强啊。
3: 哦，还好你提醒我，不然啊，我今天可真就违规了。以前总觉得临时停一会儿没事儿，现在才知道单行道停车看着是小事儿，其实特别影响交通。
4: 那可不是嘛，开车就得守规矩，咱们多走点路，换个安心，比啥都强。等会儿停好车，咱们慢慢逛过去，还能看看路边的小店呢，就当逛街啦。
3: 单行道的每一寸路面都承载着顺畅通行的使命，路边的禁止停车标识不是限制便利的约束，而是保障秩序的防线。我们总以为临时停两分钟，现在没车就没事，却忘了单行道本就狭窄，一辆违停车就可能挡住整条路的通行，后面的车辆会因为无法避让而拥堵，着急赶路的人会因为堵塞而焦虑，甚至可能引发剐蹭、争执等连锁问题。要知道，真正的方便从不是图一时省事，而是守规则带来的顺畅。多绕几百米找合规的停车场，多走几分钟路到达目的地，看似多花了时间，却换来了道路的顺畅、他人的便利，更避免了罚款、拥堵的麻烦。停车的小事里藏着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也藏着对他人的体谅。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

0: 我的没错。
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才我们说，哎呀，这个骗取社保的钱，哎，这些人真的可恨啊！骗熟人的钱更可恨。为了给儿子安排个事业编，这阿婉被熟人骗走了35万。最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求职诈骗案，一女子虚构人脉，谎称可以疏通关系办理事业单位入职，以打点费、审批费、流程加急费等名义，持续向受害人阿婉索要钱款。阿婉长期为儿子就业问题忧心，希望可以给孩子谋求一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求职心切之下甚至借贷凑钱，累计支付36万余元，实际被骗超35万元。该女子还编造车祸、重病、失忆等借口拖延，甚至失联，最终因诈骗罪获刑5年，并处罚金20000元。这个案子戳中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孩子一毕业，全家就开始托关系、找门路，恨不得把稳定焊在孩子身上。这骗子正是抓住这份焦虑，编出打点费、审批费，一层层加码，请托安排工作，花钱入编本身就不靠谱。真有这关系的人，不会开口就要你几十万。找工作，走正规考试，家长先稳住，别让焦虑被人利用了啊！这些案子怎么破？深圳给出答案，全球首个 AI 辅助审判系统，2年帮着办了60多万件案子。中国法治国际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深圳举行。今天与会嘉宾来到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参访。据了解，2024年6月，深圳法院建成了全球首个完备的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覆盖了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全流程辅助办案。系统上线运行2年来，与司法审判工作深度融合，已辅助办理案件60余万件，大幅提高了办案质量与效率。成效非常显著。那根据目前已经在11个省份的23家中基层法院试运行，效果非常好，下一步将扩大试点。最高法为此在深圳设立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联合创新基地，并将系统功能融入全国法院的统一办案平台。系统始终把安全可靠作为首要条件，软硬件全占中国制造。系统的智能体是全球首个获得最高安全等级认证的司法智能体。系统在建设和应用过程当中总结形成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规则体系，被国内司法界广泛认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标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葡萄牙等20多个国家以港澳地区司法和行政部门先后来深圳考察学习，国际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展示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成就的典型案例。AI 审判不是让机器判人，而是帮法官看卷、找法条、核证据，把重复劳动交给机器，把判断和温度留给人。司法最怕同案不同判，标准化的 AI 辅助恰恰能压这种偏差。技术进法庭是能让正义更快更稳。这案子讲完，咱再来看看科技这一年都在忙什么。从课堂到诊室到后厨，这 AI 啊都卷到咱身边了。

中学生作文比赛都用上 AI 了，深圳一中学举办百人 AI 现场作文大赛，写作文审题后无从下手，没有思路怎么办？昨天深圳一所中学举办了首届百人 AI 现场作文大赛，这场百人同题的现场作文大赛是为了检验学习的 AI 作文教学成效。记者看到，和以往普通作文比赛不同，每位学生手边都配有一部平板电脑，学生们先从 AI 进行30分钟的人机交互沟通，完成构思之后便可以进入1个小时的独立写作，学生写完作文提交之后 AI 进行批改，当场就可以出成绩进行颁奖。作文比赛用 AI， 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大家听着是不是特别新鲜？但是还有学生还是认为，我们只是用 AI 来帮助，闪光点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思考，所以 AI 并不是代替我们。这是南商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语文老师钟敏介绍，用 AI 辅助并不是直接用 AI 去生成作文，这个形式考验的不是学生去复制文字的能力，而是通过运用好 AI 这个工具去启迪学生的思路。 AI 现场评分，然后现场出评语，学生也可以及时看到自己这一次写作的优势跟不足，也就是说这一次比赛成了一个高效的学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比赛。先跟 AI 聊30分钟找思路，再独立写1个小时， AI 当场批改，这事一出，有人就惊呼这以后作文都不用写了，也有人觉得这才是会用工具。学生自己说得非常通透， AI 帮忙，闪光点还是靠自己思考，这话就说到根儿上了。AI 可以生成文字，但是它生成不了观察、情感跟观点。真正该担心的不是 AI 抢了写作，而是不会用 AI 的人抢了会用 AI 的人的机会，把 AI 当脚手架搭建自己的思想更重要。AI 进了课堂也进了诊室，可网红医生真假难辨，签 MCN 带货佣金高达60%。网红医生带货，医生上网做科普，公众原本是喜闻乐见，国家也大力支持。但今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调研卫生健康宣传工作时，再次提到要加大权威健康知识供给，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那么，互联网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医学科普？首先，它必须是真的。身份真实，专业真实，真实可查的职业身份和扎实的专业能力是医生做科普的立身之本，也是底线。对此，2025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科普医疗科普资质的核验工作。同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试行》，明确不得宣传推广与岗位不匹配、超出本人专业领域的内容，不得在离职后沿用原单位和职务信息开展互联网健康科普。只有当网红医生不再真假难辨，才能筑牢患者信任的根基。其次，它必须是纯的，它不与商业利益勾连。负面行为清单第二条明确规定，不得以健康科普形式违法违规发布各类广告、导流导诊，或利用患者病例、个人影响力，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销、推销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医疗机构服务等牟利。此前曾有媒体调查揭示了一条清晰的灰色产业链，不少认证医生签约 MCN 公司，一条科普短视频报价从1900块到29万元不等，而带货的抽佣高达30%到60%。当一条科普背后的驱动力是佣金而不是知识，那么它的客观性、它的权威性便无从谈起。再次，它必须是准的，它不跨专业，不夸大，不制造焦虑。夸大病情，制造焦虑，用神医神话话术来吸引眼球，这些行为不仅违背医德，更涉嫌违法。负面行为清单第6条明确，不得夸大病情和疾病的治疗效果，不得以神医神药名义开。医生做科普本来是好事，可佣金一到60%，这个味道它就变了。一条科普短视频报价1900到29万，签约 MCN 直播带货，卖药卖保健品，
当这个科普背后的动力是佣金，它的客观性就打了折。国家去年连出两份文件，身份要真实，不跨专业，不夸大，不带货，政策早画了线，问题在执行跟识别。咱们普通人怎么办呢？先看科普，先查这个职业资质，再看他是不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讲。凡是上来就推药推链接，说什么神医神药的，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说完医生做科普要辨别真假，接下来这厨师的饭碗啊，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了。成都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锅气都快炒出来了。近几年这个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餐厅开出去了，但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得掌勺的人。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这个菜谱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调味料，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而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到餐饮门店。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而根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盟等市场。这事儿听着悬，这背后是中餐出海的真问题。靠大厨口味稳不住，不靠大厨，老外又馋这口。这机器人解决的不是厨师失业，而是川味的标准化。前八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豆瓣酱、火锅底料卖东盟啊、欧盟，这才是正经事。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锅气这个东西啊，机器它再接近，好像也差那么一口人情味儿啊。这科技聊完，最后一个板块，咱在节目尾声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演唱会月饼。根据公开信息，山歌万里线下巡演首站定于2026年10月2号至3号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举行。门票开启预售之后，3万多张票转眼就被一抢而空。而在此前的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中，刀郎以串讲人身份在演出当中露面，于是关于刀郎是否会在线下巡演当中登台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也有网友将此次音乐会误解为刀郎演唱会。18号，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情况说明，确认山歌万里深圳站报批的参演人员名单不含罗琳，也就是刀郎。粉丝把线上串讲人脑补成线下主角，也该看清楚仔细公告啊。退票通道开了是好事，别让喜欢变成憋屈。当然提醒所有演唱会观众，买票前看清参演人员，别光看名字大就冲啊。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说月饼。这个月饼的坑也要留神，今年月饼圈啊卷出了药膳月饼。医生先提醒一句啊，这个药膳月饼成了中秋的新顶流了，这一届月饼美到舍不得吃。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而今年的月饼新品格外惊艳，养生的风啊吹进了月饼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了石斛莲蓉蛋黄以及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一些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养生月饼在网络上爆火，有黑松露菌菇馅、桂花绿豆馅、五子蓝莓桑葚馅等口味。丽水市的中医院把酸枣仁、生晒参、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到月饼之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但是医生也提醒啊，这类月饼呢，它只是节令食品，它不等于药膳，更不能代替药物。脾胃比较弱、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除了养生风吹进月饼圈，今年的月饼国风美学拉满了，两款网红月饼美到不舍得吃，火遍全网的可拼装荷花月饼成为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青花瓷月饼将传统瓷器美学融入到月饼造型，颜值真的是拉满。很多网友说这美的让人是舍不得下口。节目当中也问问各位，你们吃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宝藏月饼呢？话再说回来，这个月饼好看归好看，但热量一点没少。过节仪式感是要有，但是不要把月饼当保健品啊，哪怕它是药膳月饼，应个景分着吃，配配清茶那就最好了。
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开没有血，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的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要
1: 走。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他人相统一的文明选择。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妈，跑。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5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0%，能见度8到15公里，在下雨的时候能见度会低至3公里以下。今天深圳整体呢是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雨势是比较大的，全天气温是25到31度。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出行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以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24号多云短时阵雨，25到27号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所以呢，近期深圳天气带的这个提示也是哈 YYDS 是什么，不是永远的神哈，是有雨带伞，不要因为自己出门哎没有下雨就不带伞哈，一定要记得在包里随身放一把伞，男士的话可以在车里备一把伞，这样的话中午晒的时候呢可以防晒，然后呢也可以防范局地雷阵雨的影响。今天是周二哈，才周二，真的感觉已经是周三了，因为周日就开始上班，有一种周三的错觉。但是呢，本周上到周四就会迎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哈，本周五